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是公交司机徐浩，遵章守法，文明行车，我们都是创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资讯不断更新，新闻随时收听。温暖调频91.4兆赫，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整点资讯。

0: 漫步临夏市的大街小巷，文明主题的标语与城市景致相得益彰，洁净有序的街巷透着精致气息，路口的文明交通成为常态，志愿服务者的身影随处可见。自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开展以来，临夏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文明创建作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增进民生福祉、厚植文化根脉的重要抓手，靶向施策久久为功，统筹推进环境提质、秩序规范、民生保障、分上培育各项工作，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让创建成果惠及全体市民。一幅宜居宜业、崇德向善、幸福和谐的文明城市画卷，在魅力花都公园城市的沃土上铺展开来。
1: 如今，城市文明建设持续走深走实，这座城市将长期积淀的文明素养化作了迎接八方来客的从容与热情。创建为民、创建惠民，正落脚于嘉年华期间每一位市民的获得感和每一位游客的赞许中。精雕细琢换新颜，环境整治筑牢文明根基。城市之美在于精致，文明之基在于环境。临夏市以全域环境提质增效为突破口，拿出绣花功夫精雕细琢城市风貌，实现城市环境从干净整洁向精致优美跨越提升。从主次干道到背街小巷，从居民小区到农贸市场，全面开展卫生死角清理、乱堆乱放整治、市容乱象规范，常态化推进环境卫生保洁管护，彻底补齐城市环境短板，让每一条街道、每一处角落都清爽有序。与此同时，精心设计打造的公益标语和文化景观遍布城区主次干道、公园广场、社区楼院，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文明新风、河州文化与文明创建理念有机融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文明正能量，文明的细节与城市底蕴相得益彰，让每一位市民和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底蕴与追求。推窗见绿，出门见镜，一步见景，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既擦亮了城市颜值，更筑牢了文明城市创建的坚实根基，让群众真切感受到创建带来的直观变化。疏堵结合、守秩序、交通治理，彰显城市温度。交通秩序是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更是市民安全感、幸福感的直接体现。临夏市聚焦交通领域突出问题，扎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坚持刚性执法与柔性劝导相结合，全力打造安全畅通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以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路面巡查、文明劝导等工作，重点整治不戴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乱停乱放等不文明行为，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让文明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化为自觉。在全市各中小学校周边，护学岗机制长效运行，上下学高峰时段，民警、教职工、志愿者协同发力，疏导交通车流，维护周边秩序，筑起坚实的校园安全屏障，全力保障学生出行安全。斑马线前的每一次温柔礼让，路口处的每一次耐心等候，不仅是临夏街头文明的常态，更成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对魅力花都留下的温暖印象。文明交通已然成为临夏市街头最动人的风景，彰显着城市的文明素养与温情温度。民生暖心惠万家，幸福答卷书写文明初心，文明城市。

市创建，最终落脚点是为民惠民。宁夏市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以一系列暖心民生举措，让文明创建成果真正惠及千家万户。针对老年群体就餐不便的实际需求，大力推进幸福食堂建设，以普惠性、公益性为原则，为老年人提供营养均衡、价格亲民、服务贴心的助餐服务，解决老年人吃饭难问题，让老年群体足不出社区就能吃上热乎饭、暖心饭，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在文明实践阵地，青春绽放小红心公益课堂志愿服务持续发力，聚焦青少年儿童群体，通过开设特色公益课堂、开展主题实践活动，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用暖心服务传递文明温度。同时，红心印花都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以红色精神引领文明风尚，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培育文明素养，让红色基因与文明新风在同心沃土扎根生长，崇德向善树新风，文明风尚浸润城市肌理。精神文明是城市的灵魂，风尚之美是文明的内核。宁夏市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大力弘扬文明新风，推动市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光盘行动在餐饮门店、单位食堂、校园餐厅全面推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理念深入人心。在热火朝天的美食街区，游客们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河州味道，更能看到光盘成为自觉行动，节约成为新风尚，舌尖上的文明蔚然成风。与此同时，文明家庭、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评选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扎实推进，家风家训传承、邻里互助共建、诚信经营倡导等活动常态化开展。面对持续攀升的游客客流高峰，全市商户积极响应诚信经营倡议，用热情与厚道擦亮了河州服务的招牌。市民们主动礼让外地游客，用一句温暖的欢迎您展现着东道主的风采。崇德向善、团结友善、勤俭自强、孝老爱亲的传统美德蔚然成风。文明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市民的一言一行中，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更体现在每一位游客的笑容中。文明基因深深根植于城市肌理，成为宁夏市最深厚、最持久的底色。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是一场久久为功的接力赛，更是一份心系民生的责任担当。站在新的发展节点，宁夏市将始终把文明创建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民生保障各方面，以实干笃行筑牢文明根基，以常态常效涵养城市风骨，让八方宾客在魅力花都公园城市遇见最美的文明，让全市人民在文明浸润中拥抱更幸福的生活，奋力向着全国文明城市目标笃定前行。

0: 一枚党员徽章承载初心使命，一袭白衣守护万家安康。在临夏市民族医院外科临床一线，有着这样一位党员医者唐延荣。15年扎根临床，深耕医技，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以精湛医术救治患者，以责任担当奔赴一线，在无影灯下坚守初心，在应急一线冲锋在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诠释着新时代党员的医者担当，成为了患者信赖、同事敬佩的健康守护者。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红星印花都专栏播出临夏市民族医院唐延荣15年坚守临床一线，践行党员初心，做患者听得见、信得过的医者，请看详细报道。
1: 15载朝夕轮转，手术室的无影灯、病房的走廊、诊室的书桌，见证了唐延荣从未停歇的行医脚步。从事外科临床工作15年来，他始终坚守生命至上、医者仁心的初心，扎根诊疗一线，从未松懈。相较于传统手术，微创手术创伤小、痛苦少、恢复快，能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的身心负担。唐延荣告诉记者，为了熟练掌握各项微创技术，他反复复盘手术案例，打磨操作细节，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诊疗经验。从业至今，他主刀及参与完成的各类微创手术超千例，熟练开展胆囊结石微创取石、疝气修补、阑尾切除、四肢骨折复位固定、关节损伤修复等多项常规微创手术。凭借娴熟的操作、精准的判断和细致的术后诊疗，有效减轻了患者手术创伤，缩短康复周期，大幅提升了临床诊疗效果。凭借过硬医术，收获了众多患者的认可与信赖。在病房里，提起这位医生，患者及家属们连连称赞。
2: 当时家里人突发病痛，心里特别慌乱，幸好遇到了唐医生，他不仅医术精湛，手术做得很成功，对待病人也特别耐心负责，住院期间经常过来查看恢复情况，叮嘱注意事项，让人特别安心，特别暖心。
3: 从戴上党徽、穿上白衣的那一刻起，我就深知自己肩上的双重责任，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是天职，作为党员冲锋在前为民服务是本分，临床一线没有捷径可走，唯有脚踏实地认真对待每一位患者、每一台手术、每一次诊疗。我始终提醒自己，每一台手术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期盼，一丝一毫都不能马虎。
1: 一人精进是为光，众人共进方成聚。作为科室主任，唐延荣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更主动扛起科室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任。他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深深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4: 他是我们科室的标杆，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对待手术，他严谨细致，追求极致，手把手指导年轻医师精进技术，对待工作也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主动承担极难险重任务。作为一名党员，他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带动整个科室凝心聚力精进业务，为科室医疗质量提升和团队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
1: 15载行医岁月沉淀初心，日复一日的问诊与手术里，唐延荣将为民服务的承诺落在实处，以人心人术温暖病患，用平凡岗位上的默默耕耘诠释着基层党员医者最质朴的使命与担当。
3: 未来我也会继续坚守初心，精进医术，把党员的担当、医者的温度融入每一次服务群众的细节里，实实在在为患者办实事、解病痛。
1: 炎炎夏日正是细水消暑的好时节，又是中高考后学子们开启了假期模式，家长们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安全防护，如何安全戏水，这些事项要牢记。防溺水四知与六不：家长知去向、知同伴、知归时、知内容；孩子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擅自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不同年龄段溺水高危地点， 4岁以下儿童的溺水高发地点主要为家中蓄水容器，如水缸、浴棚等。5到9岁儿童溺水高发地点会涉及水渠、池塘和水库等。10岁以上儿童活动范围更大，主要为池塘、湖泊和江河等。关于溺水的误区：1，人一旦溺水，一定要扑腾并大声呼救，能被及时发现。溺水大多悄然发生，当人的口鼻在慌乱中短暂浮出水面，本能的只会全力呼吸，此时会有大量的水呛入气管，根本来不及发声。2，只要会游泳，溺水概率就很低，呛水、抽筋、过度疲劳等都可能导致会游泳的人溺水。3，只要水面平静，下水就不会有危险。自然水域水面下的暗流、暗礁、水草、沟壑等都可能对人造成生命危险。4，佩戴游泳圈就能保命。因海水存在大浪、高温、漂浮杂物等情况，充气游泳圈并不能在下海游泳时有效地保证使用者的安全。科学自救方法尽可能让身体负担。

0: 寻求成人帮助。二，同时拨打110报警，并联系120急救人员。三，不要直接跳下水或手拉手施救，避免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四，寻找救生圈、木板、竹竿、树枝等抛向溺水者。五，救人时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避免被拉入水中。
1: 柔美主播说，今天我们来说，为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树立节约观念，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循环利用，着力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围和生活风尚，现就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向广大市民提出以下倡议：
2: 根植于心，让节俭成为自觉行动。要深刻认识资源有限性与需求无限性的永恒矛盾，时刻警惕舌尖上的浪费、指尖上的挥霍、面子上的消耗，将勤俭节约内化为生活态度和价值追求，从内心认同节俭光荣、浪费可耻。
1: 聚焦识字，杜绝餐桌上的浪费。平日就餐要理性消费，按需点餐，适量取食，主动打包剩菜剩饭。餐馆要积极推行小份菜、半份菜，让光盘成为人们的行动自觉。婚丧嫁娶等宴请活动要倡导简约适度、健康文明的新风尚，摒弃讲排场、避阔气陋习，避免过度安排。
2: 精打细算，推进绿色办公，节能增效。要节约用纸，广大机关、企事业、学校等单位要积极推行无纸化办公，确需打印，坚持双面打印，减少一次性纸杯使用。要节约用电，充分利用自然光，人走灯灭，设备断电，合理设置空调温度，减少待机能耗。要节约用水，随手关闭水龙头，杜绝长流水，发现漏水及时报修。要爱护办公设备，延长使用寿命。
1: 贯穿日常，养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广大市民要理性购物，按需购买，减少冲动消费和过度囤积，支持环保产品，要准确分类投放垃圾，促进资源的回收再利用。平日外出尽量绿色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减少私家车使用，降低能源消耗与排放。
2: 真做表率，传播节俭文明正能量。党员干部、管理人员应率先垂范，在工作和生活中带头厉行节约，并主动向家人、朋友、同事宣传节俭理念和方法，敢于对身边浪费现象进行善意提醒和规劝。同时要积极参与单位和社会的节约监督，为完善相关制度、堵塞浪费漏洞建言献策。
1: 节俭非小事，清风抚万家。每一次光盘，每一张双面纸，每一次关灯断电，都是对资源的珍视，对未来的担当。让我们立即行动，从自身做起，从当下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让勤俭节约的涓涓细流汇聚成支撑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磅礴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临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临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或者关注临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临夏 APP 同步收看临夏市新闻。
3: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
4: 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
5: 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
6: 妈，赶快帮我找一找那粉红色的包。
5: 妈妈
7: 妈，
8: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你？来报答你。
9: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
10: 爸爸，那是什么？
11: 那是麻雀。
10: 爸爸，那是什么呀？
7: 那是麻雀。
1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7: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

0: 有一天，爸爸老了。
1: 闺女啊，几点了？
0: 一点了。
1: 啊？几点？
0: 一点了。
1: 什么？七点了？
0: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啥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骨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喂，妈，我最近特别的忙。哎，不是跟您说了吗，你没事别总给我打电话，等我忙完这一阵我再给你打电话行吗？好好好，挂了啊。
7: 当初的承诺我们已经忘记，但他们却依然记得。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妈妈妈妈，你的手机铃声真好听，等我以后有手机我天天给你打电话。
7: 用爱守住承诺，让陪伴传递亲情。
9: 我们在一个漆黑的夏夜相遇，寂静的柏油马路上，他朝我迎面走来，我本以为就此擦肩而过，没想到
10: 他睁开闪亮的电眼，瞬间一阵炫目，眼前花白一片，叫人无法直视。如果一切能再重来，我一定要告诉他，夜间。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0: 甜甜也让也让好吗？
1: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2: 现在全世界直接受荒漠化影响的人口已超过2.5亿，约10亿人口面临着荒漠化的威胁。
3: 现在全世界近1/3的人口将生活在水资源严重缺乏的地区。
2: 现在地球上的森林正以平均每年4000平方公里的速度消失。
3: 现在每一天就有100个物种在地球上消失。
2: 我们能留给下一代什么？是尽可能丰富的世界，还是一个资源日渐贫乏的地球？
3: 地球不属于人类，而人类属于地球。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8: 师傅，到爱心小区。
9: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环保志愿者郭建华。碧水蓝天，美好林下，我们一起来创造。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竟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4: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7: 爸爸，那是什么？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呀？
5: 那是麻雀。
7: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5: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6: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6: 1点了。
4: 啊，几点？
6: 1点了。
4: 什么？7点了？
6: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天上看不见风筝，只有夏天断线的几只，远程的心和你的眼一般明亮。大地被水泥封住了喉咙，哑作一团的时候，我还在漆黑的大道上找回家的路。黑夜的密度足将天空融起，大地上只留下我沉默的心。风撕下黄昏的片段，然后跌碎成万家灯火。我肩上的烛光在未完工的两广路上被下一次风吞灭，顺光线而逃出，却并非幸福的路。是不是坐在雕塑后面晒太阳的老人偷走了我的青春？是不是我的背影注定和这黑夜分不出彼此？如果蓝色就是忧郁，在海边，我就要把你死死抱住，直到天明。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1，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天树蓉蓉，各位早上好呀！新的一周又开启了啊！大家在听广播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行车规范，做文明的交通参与者，一定要系安全带，文明礼让行人，还有我们的行人啊，过斑马线的时候快步通行。包括我们的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佩戴安全头盔，有什么好听的歌曲想听的都可以联系我。

0: 其实寒门吏治向来九死一生，你堕落没人拦你，可你要想出人头地，逆天改命，拦你的人何止千万。当你选择单挑命运，你就选择了孤独，只有最后的成功。
1: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35，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我们来看到啊，我们的这个州气象台呢，在昨天下午17点的时候发布了，从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啊，到今天全州是多云见晴。那今天29号中午2点到晚上8点呢，全州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零下是14到28度，广和康乐零下线13到27度，和正11到26度，东乡积石山12到24度，永靖呢是16到30度，整体气温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泉州呢都有分散性的对流天气，泉州对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这个阵性大风啊，阵风可达7到8级，局地可能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大家要注意啊，要防范啊，特别是干什么呢？特别是就是农作物这块啊，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带上雨具啊，不要让自己淋雨着凉了，一定要注意这些。那其他的时间段呢，也是邀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啊，一起互动听歌。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1:4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由宁夏市人民广播电台带来的直播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高考的这个成绩已经公布了，要谨防这些诈骗陷阱啊，比如说是什么，报考打工诈骗陷阱啊，谨防我们的电信诈骗。那26年的高考成绩已公布，志愿填报工作呢全面开启了，同时暑期来临，大量的学生呢外出兼职打工，在此呢要郑重的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财产安全。第一呢是警惕高考报考类的这个诈骗，就是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有这个指导的诈骗，指导收费诈骗。网上所谓的生资的填报专家，一对一的精准填报，收取高额的服务费，填报押金，实际呢是仅提供一些通用的模板，甚至呢套取考生身份证、准考证、银行卡信息，切勿私下转账缴费啊，一定要在正规，现在不是都有老师帮你这个分析如何填报嘛，所以说这些网上的东西都不要相信啊，一定要谨慎。第二就是助学金跟奖学金代办的诈骗，你要知道啊，助学金是在大学里面学校会联系你，还有就是什么这个总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要提前要交什么费，这都是骗子啊。学校会有这个官方认证的网址，而且缴费是现场缴费啊，现场缴费没有什么代缴啊，什么链接转账。助学金这个一定要注意，他会冒充教育局高校的老师来电，称可办助学金补贴，要求提供银行，凡是提供银行卡验证码这些的啊，还有保证金的，都一律不要相信。第二呢，就是暑期高薪兼职务工防诈骗啊，什么刷单啊、返利啊、每日的就是日结，今天你刷多少，然后给你返现多少，就高薪短期工、异地招工的陷阱，朋友圈短视频发布啊，这些一定要注意。入职前要收什么押金啊、服装费啊、体检费、培训费啊，缴纳后直接失联的这种，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官方认证的网站才是可靠的。再不你就比如说找兼职啊，假期你觉得这个假期不能闲的，想做点什么事情，就现场去在你的市区里面去找一个兼职工作啊，千万不要轻信网上的这些。
1: 听过
0: 最后就是个人信息切勿随意出借啊，不要出借出售自己的银行卡、微信、支付宝账号，用于兼职走账啊，还有此类行为涉嫌帮助电信诈骗犯罪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要记清楚了啊。还有就是反诈须知，要记住这几个词：不汇款、不轻信、不泄密。不汇款是什么？凡是线上要求转账扫码付款的啊，提供我们的银行卡密码啊、短信验证码，一律拒绝。不轻信就是官方招生人社部门不会通过私人微信 QQ 收取任何费用。还有不泄露就是妥善保管好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不向陌生人泄露个人的及家庭信息，一定要记清楚啊。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28，欢迎这段时间一直陪我们度过直播时间段的好朋友们啊，大家中午好啊，再次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陪伴，无论是你在行车道中还是在听广播啊，收音机都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点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我州有分散性的对流天气，全州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阵性大风啊，这个阵风呢可达4到8级，局地呢可能会有冰雹，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注意防范。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2:38，我们这档直播也是接近了尾声啊，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再给新朋友说一下，我们的直播是早上11:30到12:40，1-5都有，然后呢是4和5的晚上呢是5点到6点啊，也就下午5点到6点，只有4和5的下午有直播，那中午2:10的那档已经没有了。就给大家安排了听歌时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段啊，锁定我们的，有什么事情就在我们宁夏市融媒体中心的公众号下面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

0: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1: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4: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年限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临夏市公安局、临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8: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9: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10: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是社区工作人员王雨欣，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构建和谐社区，建设文明城市。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夏季气温高，细菌活跃，是腹泻的高发季节。那据了解，夏季常见的腹泻主要分为感染性腹泻和非感染性腹泻两类。感染性腹泻呢，它主要是由细菌或者病毒感染人体引起。非感染性腹泻主要是由于过多进食生冷食物，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到比较冷的空调房内等，导致身体受凉而造成的。此外，精神紧张、压力过大、饮食不节等也可能导致肠功能紊乱，出现腹泻。那腹泻会造成我们身体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去补充，那可能会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生活中以下这些不起眼的习惯可能导致腹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藏在海鲜、烧烤中的一些危险因素。那夏天的气温高，食物更容易腐坏变质。那放进冰箱的隔夜菜，明明闻着没有馊，吃起来也很正常，但其中可能已经有细菌滋生。此外，一些海鲜烧烤烹饪时用料过重，会掩盖住食物出现的腐败气味。

那如果误食这些食物，就容易引起腹泻。第二个就是冷饮冷食，冰镇的西瓜，冒着凉气的雪糕，一口吃下去，凉爽和幸福感爆棚。但冰镇食物有时会成为伤害肠道的帮凶。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快，肠道温度会比较高，那突然进食大量的冷饮会使我们的肠道加速蠕动，导致腹泻。第三个不起眼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擦碗布，在碗盘清洗过后，表面可能会有积水，直接把它存放起来会把我们的橱柜弄湿，所以很多人喜欢用抹布把碗盘擦干后再收起来。但其实这看似干净的擦碗布，使用时间久了，每天还湿漉漉的，同样会滋生细菌。那第四个就是上厕所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冲水，上厕所时为避免卫生间气味难闻，有的人会在中途冲水再继续蹲坑，然而这样做会使细菌找上门来，因为给马桶冲水的时候，水在冲力下会产生漩涡，并且形成气溶胶。那如果马桶没有盖盖子，大肠杆菌等病菌就有可能附着在人体的皮肤上，或者悬浮在空气中，并且沉积到毛巾、牙刷以及漱口杯等物品上。接触到这些病菌以后，可能就会引起感染。那安心梳理了三个预防腹泻的小妙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养成饭前便后勤洗手的卫生习惯。第二个就是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那在吃生蔬菜或者水果的时候，要仔细清洗干净。那生熟时所用的菜板和刀一定不能共用。购买生肉后，尽可能快地放到冰箱中，减少在室温的时间。那最后一个就是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那在外出游玩时，要避免接触被污染的水源，不熟不干净的食物。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0: 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爷爷经常和邻居的孩子一块儿捏糖人、贴年画、看皮影戏。这逢年过节呀，还能看到大人们做宫灯呢。
1: 爷爷，爷爷，糖人怎么捏？
2: 宫灯，宫灯是什么呀？
3: 如今，民间艺术的珍贵实物和资料大量流失，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日渐萎缩。
2: 珍惜传统，保护手艺，别让我们只能在故事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是快递员王刚。文明出行，礼让行人，让安全陪伴我们左右。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

0: 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地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留守儿童。
5: 妈妈，你在哪里？我真的想你了。
6: 收听妈妈怀抱。
7: 调查显示，我国有1.2亿农民常年在城市务工经商，产生了超过1000万留守儿童，其中14岁以下占86.5%。
8: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王秀华，今年11岁，我的理想是想当一名警察。谢谢大家。
9: 我叫浩浩，我今年6岁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火车司机，我可以去看我的妈妈。
10: 我叫彤彤，我今年8岁了，我想当一名医生，可以治好我奶奶的病。
11: 宠阿飞，宠阿飞，你在思念谁？
7: 关爱留守儿童，真情共筑希望。

心，沉的思夜几人，不远处有灯有路有烟囱。

从荒唐中忙

恩宠，多想个归宿，也像是一个路，为何你失了目的便惶恐，

北听你前途荒唐，认得我从荒唐中来。

0: 北京时间15:00，
1: 我是临夏中学的老师刘依兰，关爱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生命对我们只有一次，斑马线前请让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5: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6: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7: 就一根，很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8: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7: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啊。
7: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9: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啊，我给你拍张照。
10: 哦，嗯，好。
7: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7: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11: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迷着我的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该泪或萧瑟的影子。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是的哥李世伟，文明驾驶从我做起。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炎炎夏日，气温攀升，很多人会在高温天气里穿得少一点，比如说短裤、背心、凉拖，认为这样穿会更凉快。那其实在天热的时候穿得太少反而会更热，还可能因此晒伤。这么说是因为覆盖在人体表面的皮肤，它有调节体温、代谢等多种功能。那在我们的皮肤上有几百万个毛孔，每天排汗大约1000毫升，而蒸发汗液又可以带走热量。那当我们皮肤的温度高于气温的时候，露出四肢、后背等有助于散热。那外界温度如果达到33度，人体就会感到闷热。当外界

0: 温度达到36度，那接近人体核心温度，辐射散热就会大大减少。当环境温度接近或超过37度的时候，人体热量的散发几乎全靠出汗来完成。此时，我们的皮肤不但不能够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的环境中吸取热量。因此，穿得越少，从外界吸收热量的面积也就越大，反而会使人感觉更热。那穿得少还会让我们的皮肤暴露在紫外线之下，增加灼伤的可能性。在气温高、太阳毒的时候，建议大家穿宽松的长衣长裤，以此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为了便于汗水蒸发，夏天我们应该穿吸湿性和透气性好的衣服，尽量选用亚麻、真丝和棉织品等天然纤维制品。那除了穿得太少以外，以下几种衣服也会让我们越来越热。第一种就是过于紧身的衣服。夏天穿紧身的服饰，尤其是胸部、腰部、袖口等处都有松紧带的款式，那这样的衣服容易造成闷热，影响呼吸和排汗。第二种衣服就是材质不透气的，外衣贴身穿要耐磨轻薄，透气散热，对皮肤没有刺激。有些雪纺料子看着薄，其实透气性和吸湿性会比较差，非常闷热。那化纤布料虽然轻薄，但是吸水性和透气性都不太好，汗液很难通过衣物蒸发散热，因此穿着并不凉爽。第三个就是选错颜色。有实验显示，短时间暴露在户外阳光下时，穿白色衣服更凉快。如果是长时间暴露于户外的阳光下时，穿红色衣服更凉快，黑色次之。此外，颜色也影响心情，红色使人血压升高，兴奋烦躁，黄色使人心烦意乱，夏天人更容易烦躁，建议大家尽量避开这两种颜色。那夏天高温的环境是无法改变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穿对衣服为自己制造一些凉爽。那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会有一个科学的穿法。首先就是常备一件薄开衫，外出紫外线太强的时候可以用来防晒，进入室内空调温度太低的时候可以穿上防止着凉。第二就是遮阳帽，首选宽边的。第三就是内衣要穿宽松的，透气性好的，吸湿排汗，能够减少汗液对皮肤的刺激。第四就是裙装会宽松舒适一些，有利于通风和汗液的排出，比裤装更凉快舒适。最后就是尽量不要穿薄底的凉鞋，也不要穿细带高跟凉鞋和夹脚凉拖，应当选择底厚带多的鞋，不仅增加舒适感，还能减缓地面对脚部的冲击力。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人无粮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的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2: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青，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0: 外面下着雨，在一家餐馆里，手机铃声响起。
1: 哎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我要跟朋友见面。
1: 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你要回来吃吗？
2: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回去了吗？晚点再跟你讲。
3: 你有过想要回家吃饭吗？
2: 反正我随时都可以回家吃啊。
3: 你有听过一个男孩在雨天里发生的故事吗？
2: 没有。哎，是讲什么的？
3: 曾经有一个男孩，每次只要一下雨他就生病，遇到这种日子他妈妈就会煮番茄炒蛋，不知怎么的他的身体就越来越好。时光流逝，男孩健康的长大，他妈妈却过世了。每当他想起妈妈，他就会做这个菜，可是好几年了却做不出他妈妈的味道。有一天他翻到了妈妈的笔记本，发现上面写着越早到市场越好用新鲜的食材，每次做完记得叫番茄炒蛋，好好的把我的力气传给儿子。这是无私和全心奉献的爱与照料。所以你要吃点什么？
1: 我可以跟你借雨伞吗？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没什么能取代爱的味道。

0: 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得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1: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2: 爱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3: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0: 走吧，上课去啦。
4: 嗯。
0: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4: 晚上回来才倒吧。
0: 哎，等我一下呗。
4: 干啥这么着急啊？
0: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3: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4: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0: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4: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3: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4: 阿姨，套餐打包。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3: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5: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6: 公益事小，公益事。

0: 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医生王笑，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我们用医德实现自身价值。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
3: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文明城市，全民共建，美好家园，你我共享。
5: 爸爸，那是什么？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呀？
6: 那是麻雀。
5: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6: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7: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几点了？
7: 1点了。
8: 啊，几点？
7: 1点了。
8: 什么？7点了？
7: 都告诉你了，1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1: 妈，我这件衣服后天要穿，你帮我洗一洗熨一熨。妈，我想吃蛋炒饭了，你重新给我做一碗呗。妈，我那咖啡色的鞋放哪儿了？妈，赶快帮我找一找我那粉红色的包。
2: 妈妈
3: 妈，
1: 妈妈眼角的皱纹又深了，妈妈的头发越发的花白了，妈妈的腿脚渐渐不利索了。在慢慢流逝的时间里，在妈妈老去的年华里，在你意气风发的生命里，妈妈始终无怨无悔地奉献自己，燃烧自己。母爱，我拿什么来报答？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1: 爸爸，那是什么？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呀？
2: 那是麻雀。
1: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2: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几点了？
3: 一点了。
4: 啊？几点？
3: 一点了。
4: 什么？七点了？
3: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妈妈，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长大了，我也能照顾您。
6: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7: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0: 是64703802，没时间，请留言。
1: 尝试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20分钟写一封信，花10分钟给朋友打个电话，花5分钟晒晒太阳，让生活放慢脚步，一切都会不一样。

0: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1: 哎，别打扰我，烦着呢。
0: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1: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0: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1: 当然游戏重要了。
2: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1: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2: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3: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2: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2: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2: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

0: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 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

0: 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1: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3: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4: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新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5: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6: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5: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7: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8: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7: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0: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9: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0: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

0: 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 目前钦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阵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钦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3: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2: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5: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

0: 然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0: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1: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0: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国家防总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9日至7月2日，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中北部及广西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过程最强时段为6月30日至7月2日。从逐日的预报来看，今天至7月1日雨势相对较强，7月2日雨势有所减弱，强降雨明显缩减。之后7月3日至5日，华南一带降雨增强，广东、海南、广西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暂无在本周内就停火谅解备忘录等开展技术性会谈的安排。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尽管与卡塔尔等方面的磋商仍在按计划进行中，工作组技术性会谈将在多哈举行的消息尚无法证实。在相关条件满足且各方就会谈日期和地点达成一致后，伊朗将在指定工作组框架内。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汉扎29号通报称，俄罗斯军队当天对第聂伯罗市发动袭击，截至目前已经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他表示，袭击发生后，所有紧急救援部门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残酷的淘汰赛阶段比赛拉开战幕，北京时间明天，三支夺冠热门球队巴西、德国和荷兰队将先后登场，向着16强席位发起冲击。其中，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这场比赛是实力相当的对决。荷兰队小组赛阶段2胜1平打入了10球，摩洛哥队同样取得了2胜1平的战绩。荷兰队同摩洛哥队在历史上共交手过3次，3场比赛比分均为2-1，荷兰队赢了2场，摩洛哥队取得1场胜利。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锋发生在1994年小组赛，当时荷兰队取得了胜利。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四川宜宾高县北纬28.5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四川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这段时间啊，不少同学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季，而在诸多有关毕业季的新闻当中呢，我今天注意到这样一条。广州南方医科大学一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自己吃了7年的老店点了一单外卖。在备注里他写道，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有意思的是呢，这件事还有后续。餐馆老板娘看到留言爽快赴约，还特地给学生准备了鲜花和小惊喜。对于这位博士生来说呢，这家开了23年的餐馆不只是一个填饱肚子的去处，更是7年青春里的固定坐标，是异乡求学路上的一点烟火底气。年轻人把人生重要的时刻、关键的席位留给了身边朝夕相伴、真诚互动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劳动的价值和隐形的付出被看见了、被肯定了。其实这几年的毕业季，这样的画面越来越多，聚光灯不再只对着演讲台和荣誉，反而一次次打向校园里最平凡的身影。延边大学把食堂阿姨请上毕业典礼演讲台，中山大学呢专门设置感恩环节，毕业生为保安保洁员献花。湖北工程学院的毕业歌会，宿管阿姨组成的摇滚乐队激情开唱。这些平常守在食堂的窗口、门卫的岗亭、宿舍楼里的人，在毕业这天堂堂正正站在 C 位，他们都被看见、被感激着。数字时代，人和人的关系越来越被简化。

0: 成平台上的订单，网络里的点赞，地图上的坐标，算法把效率拉到了最高，却也悄悄解构了真实的人际关系，人际连接。可是总有一些人啊，他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接触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一个社会的温度往往取决于普通人之间如何对待彼此。当我们为一张温暖的外卖单留言点赞的时候，是否也愿意对身边的劳动者多一份耐心和尊重呢？愿我们都能够接住身边的温暖，也成为传递温暖的人。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孩子上学、高考、升学、毕业就业，未来五年的教标，直面人口结构、人工智能等重要时代变量，统筹各级各类教育，部署了系列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工程项目，为未来五年教育强国建设铺实行动路线。规划里具体有哪些新部署、新变化？一起来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的解读。
1: 教育发展是五五规划，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扩大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3项重点任务，并特别设置了专栏，包括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计划、新一轮双一流建设计划、基础教育基点计划等15个重大工程项目，同时配套了量化目标，让重点任务更加清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统计分析研究所所长马小强：
2: 专栏里边有大量的数量化的表述，是非常落地落实的一些要求，比如双一流高校的新一轮的建设计划有什么特点，要干些什么事情，国家的战略意图都在这个计划里边给出了明确的方向。
1: 规划还在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等方面进行了针对性部署，充分考虑学龄人口结构变化、人工智能颠覆性影响两大变量，将其贯穿政策设计始终，针对性破解全新发展难题。作为衔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承接加快建设教育强国3年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的中期核心蓝图，教育发展是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2: 它是整个国家规划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指导我们未来五年教育服务支撑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安排，到2035年要建成教育强国。这个五年规划呢，就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一个核心的关键词是高质量发展，首先是我们教育自己的高质量发展，另外一个是教育服务于高质量发展。这一次在整个制定这个五年规划上，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特征，是我们在人口发生了这种结构性的变化背景之下的制定的第一个五年教育规划。以前的是简单的讲基础教育资源如何配置，而这一次五年规划里边是拓展到了全教育领域的一个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第一个变量呢，就是人工智能。所以说在五年规划里边，大家看到我们提出来全方位的去思考人工智能对我们的教育的影响。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应对人口变化到拥抱人工智能，这份规划画出了未来五年教育发展的清晰路线图。教育强国的目标最终要落到每个孩子身上，让孩子们在更好的环境里成长、学习、成才，就是我们最期待的教育的模样。好，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听说过碰瓷儿维权吗？明明没有用过某个商标，却抢先把别人辛辛苦苦经营几十年的品牌名给注册了，反手就起诉索赔上千万。这种以恶意抢注

0: 提起诉讼来空手套白狼的行为，在市场经营中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典型案例，带大家看清这类违法行为，也看清背后的法律后果。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一起去了解一下。
1: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2010年7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自2006年起陆续在第九类电力设备相关商品上合法注册长高系列商标，经过20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2: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芯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芯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1: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2: 为维护司法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依据职权，在2023年3月27号受理该案线索，并开展全面调查核实工作。我们严格围绕案件事实、主体资质、商标注册行为和诉讼动机开展核查，首先核查了科技公司的字号及商标使用历史，确认这家公司品牌使用在先，合法合规，具备完整的在先权利和市场商誉。
1: 检察机关审核了数字公司、贸易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发现诸多问题。
2: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1: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三级高级检察官刘晓燕说，
3: 市场主体申请注册商标呢，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以实际的生产经营使用为目的。那么针对囤积商标、恶意抢注他人在先品牌商誉，然后呢通过诉讼敲诈牟利的行为，司法机关呢将依法认定为恶意诉讼，驳回其起诉，并且呢要根据情况进行相应的司法惩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4: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地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这个

0: 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1: 用了20多年的字号，差点被人抢住商标后反咬一口，索赔千万。这案子听着离谱，却是真实发生的。好在呢，检察机关主动出手，不仅驳回了恶意诉讼，还把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布无效，从根儿上断了碰瓷的念想。这也给那些想靠抢注商标发财的人敲了警钟，法律保护的是诚实经营，不是投机取巧，踏踏实实做品牌才是正道。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能想象吗？人形机器人已经可以像量产汽车一样一批批走下生产线了。上海正加速打造全球影响力的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总部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成立仅3年多，已成长为中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头部企业。昨天，智源机器人宣布第15000台通用具身机器人正式量产下线，并交付龙旗科技，奔赴智能制造最前线。这一数字再次刷新全球人形机器人量产速度记录。下面咱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盛景瑜去实地探访一下。
3: 此次量产下线的第15000台机器人是精灵 G2， 它的诞生标志着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样机试制迈入大规模真实场景应用的新阶段。6月23日起，精灵 G2 集群进驻龙旗科技位于江西南昌的量产工厂，并进行了为期7天的直播联调作业，每天按照工厂早8晚8的标准工时运行，覆盖多媒体界面测试、音频辐射等核心检测工序。连续7天，累计总作业时长超54个小时，累计产量14925件，作业总数55107次，作业成功率高达99.99%。对比今年4月仅4台机器人入驻时的表现，此次多机协同一致性得到充分验证，在工序覆盖广度、成功率以及量产稳定性上均有明显提升。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单机试运行到集群化作业，产线柔性大幅增强，为一机多场景的快速复制奠定了基础。龙旗科技机器人业务部总经理李龙：
4: 柔性生产制造的能力的提升，可以让我们可以实现一机多场景。那如果我们能把机器人这套的技术范式，我们能摸透了之后，其实我是可以覆盖我全球的所有工厂。
3: 回顾智源机器人的量产节奏，每一步都在加速，从第1000台到第5000台用了近11个月，从5000台到第10000台缩短至不足4个月，而从第10000台到今天的15000台仅用了不到3个月。短短1年半时间，量产规模实现翻倍增长，且间隔周期不断压缩，充分印证了技术成熟度和供应链响应速度的跃升。规模效应也带动单台成本持续下行，为后续更大规模部署扫清了经济性障碍。智源机器人具身智能业务总裁姚某清：
5: 在规模化的背景下，成本也在不断地进行降低和优化，同时我们也是联合了大批的终端的应用场景伙伴和一些做开发的一些伙伴，让机器人从能造出来再进一步到能被用起来。
3: 政策层面同样在加码发力，工信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需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形成

0: 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正以惊人的速度量产落地。但是造得出还得用得好，怎样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呢？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去探路。下面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何丽丽、马迅一起去看一看。
1: 6月29日，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2: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啊。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3: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4: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5: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2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个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落地的能力。
1: 毕业并非终点， 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

0: 机一码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2: 机器人也背上小书包走进课堂了，从四肢发达到头脑灵光，从裸机进场到持证上岗，这所机器人学校给冷冰冰的钢铁之躯装上了会学习能思考的大脑，期待这些持证毕业的机器同学早日走上工作岗位，好好的为咱们服务。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减肥大概是很多人绕不开的话题，但是您能想到吗？有人居然把食物中毒当成了减肥的捷径。最近呢，安徽一男子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想发到网上给大家提个醒啊，结果这评论区的画风彻底跑偏了，大家在纷纷打听，哎，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不少网友跟风尝试。这到底是减肥还是玩命呢？没熟透的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偏方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5: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6: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一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7: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吧，我瘦10斤。
5: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8: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5: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9: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5: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0: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5: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1: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5: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9: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 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0: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1: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2: 你看，用健康换体重，最终呢不仅没能减重，还赔了健康，这笔账啊怎么算都不划算。更值得警惕的是，那些把中毒当流量密码的博主，这已经不是在误导了，是在拿跟风者的健康开玩笑啊。平台对此类内容不能听之任之，该限流限流，该下架下架。对普通人来说呢，减肥没有捷径，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唯一靠谱的路。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7: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5: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7: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5: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美伊原计划本月末举行技术性谈判，但在谈判前夕两国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8号，由美国方面消息称，美伊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而就在同一天，以色列28号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斯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将继续驻留在黎南部安全区。更多内容，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一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围绕此次美伊举行技术性会谈的内容，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美伊之间军事摩擦不断，会给谈判带来哪些影响呢？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10: 那在这一轮冲突升级之后，并没有影响到双方在操作层面继续履行大部分已经达成的先期共识。那美伊双方似乎都在习惯这种政治对话、军事对抗、有限互谅三者并行的新常态。 但无论如何，随着彼此军事冲突的持续发酵，地区安全局势的确在快速的恶化。那冲突对于即将开展的技术性谈判肯定会产生掣肘，也会进一步的削弱美伊之间的互谅与互信，降低美伊双方就更多敏感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那30日的技术性谈判呢，不排除有延期的可能，而伊朗方面的要价，特别是对于美方履约的指标性要求，可能也会更为严苛。而同样，在冲突背景之下，美国方面做出进一步让步的政策回旋空间也会被挤压，那么这同样会给后续技术性谈判带来更大的压力。
9: 至于本次美伊再次爆发冲突的原因，美国军方认为是伊朗袭扰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但伊朗方面则点出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上的深层分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在访问伊拉克时强调，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李子欣表示，未来美伊之间的常态有可能就是边打边谈。
10: 那从这一次美伊冲突的演进链条来看，有几点特征还是比较明显。首先呢，就是美伊都非常固守自身的政治红线，对伊朗来说，海峡的管辖权必须牢牢掌握，而对美国来讲，海峡通行不得被伊朗军事干扰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原则。那双方固守红线，不惜采取强硬军事举动。其次呢，就是美伊双方互信互谅的水平极低，当出现争议事件之后，各方没有给政治解决留任何空间，并且当前局势快速升级之后，仍然还在不断的示强。那第三呢，就是美伊边打边谈的这种态势有可能会是未来的常态。
9: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以方称该地道是黎真主党地下军事设施，内藏数百件武器和多个发射井。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2: 根据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内容，伊朗、美国及其在本次战争中的盟友宣布，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军事行动，并承诺今后不再相互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不再相互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并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与主权。那么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多哈会谈又能否如期落地？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8: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刷手机的时候呢，顺手点了一个1分钱体验7天会员，转头就把这事忘了，直到下个月查银行卡账单才发现，哎，被悄悄扣了几十甚至上百块的续费，想要退订啊，却发现这入口藏在3-4层菜单的深处，你开通只用了1秒，想要取消却要闯过层层关卡。前不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对某在线外语学习翻译平台低价引流、强制续费的行为开出了罚单。其实这样的案例并非孤立，平台自动扣费乱象呢，包括且不限于低价体验引流、默认勾选续费、退订路径隐蔽、退款门槛苛刻，这些老套路在监管的3令5申之下依然是换着花样出现。而今年4月10号正式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已经明确要求扣费前提提前提醒、取消路径要便捷清晰， 但是在现实当中啊，今年一季度自动扣费的相关投诉量仍然是同比大幅上涨，不少消费者遭遇莫名扣费之后呢，维权受阻。

0: 明明有法规红线，为什么自动扣费的套路总能屡禁不止？平台单方设定的超过期限不予退款的规则到底合不合法？要从根源治理这些算计式的扣费，还需要补上哪些监管的短板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执行院长陈银江，和我们一起来拆解自动扣费乱象背后的法律逻辑，聊聊怎么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
1: 我们想请您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个法律框架方面来看一下，就是消费者经常诟病的平台默认勾选自动续费，或者是把这个退订的入口搞得非常的隐蔽，增加退订退费的流程的难度，或者单方面设置一个退款的期限，这类操作行为该怎么去认定它的性质？
2: 我们知道这个自动续费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免得消费者在每次消费之后他都要重复的去付费，为了减少它这种重复去支付的这么一个操作的一个流程，总体来说它是提升支付的效率，节省交易的一个成本的。但是现实当中呢，我们现在一些平台它就是说我通过默认勾选的方式，根本不是说你有实际的重复付费的这种需求，我是利用这种我诱导你，比如说我通过一个打折优惠啊，通过一个首月的底价的方式，我来诱导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而且开通了之后呢，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关闭，或者说你还很不容易去关闭，那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行为它显然是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个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因为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其实消费者是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和服务一个真实情况的一个权利。你要知道我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我自主的去开通这样的一个服务，并且是对他整个服务的这种流程我都是全部知情，是我主动的去开通的。而且你作为商家来说，作为经营者来说，你提供的信息要真实、全面、要准确，不得做出误导的这种信息，也不得去设置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交易条件。那实际上你通过一个首月低价呀，或者说一个其他的这个噱头，你吸引消费者开通，然后呢，你又通过一些很小的字号来规避你的责任，你把这种默认勾选啊、自动续费啊这些关键的信息藏在一些不显眼的位置，导致消费者没有看到，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那显然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包括公平交易权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明显的违反了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有关的规定。
1: 好，这个陈老师说的非常明确哈，您侵权了，您违法了，但这个监管部门啊已经多次出台规范来约束自动扣费的服务，但是相关的乱象仍然是屡禁不止哈。您觉得这背后的症结是什么呢？啊，该如何破局？
2: 我觉得它的症结主要就是说，平台可以通过类似这样的一种行为，它获得了实在的利益，却没有因此去承担相应的责任，或者说它的这一种违法的获益和它的违法的成本存在一个严重的失衡，那么客观上就会纵容平台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其实我们看到哈，就是消费者的抱怨很多，媒体的曝光也很多，甚至说监管部门也出了不少的管理的规定，但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真正平台或者说商家为这样的一种行为去付出代价、去承担相应责任的这一种现象却非常的少，包括我们的监管的这种制度，包括我们这种监管的要求，它主要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或者说停留在要求和建议的层面上，事实上很少有平台和商家因此受到了相应的处罚，为此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就是你比如说我们事实上很少有点名道姓的这一种约谈呢、曝光啊、处罚呀、或者说限期整改啊，其实这样的一些现象很少，但是这样的一种行为却很普遍。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平台来说哈，它通过设置一些诱导性的这种选择

0: 来诱导消费者开通，其实它的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的。就算依法对他进行相应的处罚，其实这个处罚的这一种额度和他的那个
1: 九牛一毛
0: 违法，对，和他违法的营收来说就是九牛一毛。所以现实当中你很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媒体的曝光啊，包括消费者的这种投诉啊，你没有真正让他感到疼，他真的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一种说我真的不改是不行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只有通过一种强有力的措施，或者说强有力的一种手段，你真正让这些平台，让这些企业真正的意识到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否则我是要付出代价的，或者说我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是得不偿失的。只有让企业真的认识到，或者说真的有这样一种感觉，他才能够有从源头上去解决的这一种动力。
1: 规则得长出牙齿，而且你通过侵权获利要付出的代价要大于你真正的获益，这样子才能够阻止这样的一些乱象啊。包括像是设置的这样一个很隐秘的这种扣费，有很多消费者可能是过了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发现，这个时候他要去维权，他要想要去申请退款，往往会被平台以超过了某个期限不予退换为由拒绝了。而且呢，的确他会给你拿出一个这个，就是你在续费的这个协议生成的时候的，会有这样的一条非常隐蔽的一个条款在里头啊。那遭遇这种情况，消费者还有维权的空间吗？
0: 我觉得当然是可以维权的。首先，你不说你这个规则是公平还是合理的，首先你这个规则就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那你这样的一个规则，实际上你这个消费合同的内容消费者就根本不知情。那从民法典，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说，你这样的条款就不能够成为消费合同的一部分。那实际上你这样的一个约定，你这样的免责的条款内容，其实对消费者来说就是无效的条款。那么另外一个来说，就算你提醒了，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了，你这样的条款也是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一个格式条款，你明显加重了消费者的责任，明显免除了你自身的责任和义务。那这样依据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说，你通过这一种格式合同条款，你不能够去单方面的去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或者说做出一些来免除或者说减轻你自身责任的不公平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否则这样的一些条款也是无效的，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霸王条款，那实际上它对消费者同样不具有约束力。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样的一些免责的条款，或者说加重消费者责任的一些条款，首先可能消费者根本就没有看到，其次就算消费者看到了，你这个条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本身就是无效条款。如果消费者确实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收集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你是被他，不是你自己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主动去开通的，是他默认勾选的，或者说他扣费你的一些记录，你收集好相关的证据，完全可以要求平台或者说商家去退费。如果平台或商家拒绝退费的，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监管部门去投诉举报，依法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如果一些平台他故意通过去隐藏一些重要的跟消费者有重要关系的这种信息，比如说退款的呀，扣费的呀，你像这样的信息，你不是说你不通过显著的方式来告知，而且你还故意的去隐藏，通过比如说很小的字体呀，通过这一种不显眼的颜色呀，或者说放在一些边边角角不显眼的位置啊，你如果故意的通过这种方式来误导和消费者，或者说隐藏这样的一种信息，消费者还可以主张商家构成欺诈，要求商家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承担退一赔三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消费者遇到这样的问题，完全可以依法理性的来维权。
1: 可以选择不吃这个哑巴亏哈。好，最后想请陈江老师帮我们捋一捋哈，帮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实现自动扣费乱象的一个长效的治理，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问题确实非常的普遍，而且问题呢它的性质也非常的简单，但是它这种问题

0: 就是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那我觉得首先确实来说，因为这个问题它明显是违法违规的，明显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首先我们确实是希望平台和商家能够诚信守法的去经营，你要开通这一种自动续费功能的，那你要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你怎么样去开通，怎么样去可以去关闭，然后把这种开通和关闭的设置它都同等的醒目，同等的对消费者来说便捷。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即使开通了自动续费的功能，你在每次扣费之前也要给消费者发出一些比如说短信啦，或者说其他的一种相关的提示，你要确保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去开通，也方便去关闭，同时每次扣费之前要确保消费者知情。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商家平台不能够积极的主动的去自律，主动的去整改，那我们的监管部门的监管一定要跟上，一定要加强日常的这种监督检查的力度，一定要依法对相关的违法违规的平台的这种行为要进行相应的查处，并且公开的曝光。比如说，你要通过约谈的方式去督促他整改，如果不整改的，那我可能不仅仅是要罚款，可能还要给你曝光，甚至我还要建立一种相关的信用的黑名单，推动你这样的一种企业真正的去整改。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消协组织其实也可以利用一些社会监督的功能，甚至可以对一些屡教不改的企业采取一些公益诉讼的方式，去加大社会监督的力量，去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整改，主动的去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最后呢，也希望我们消费者，即使你的权益没有受到损害，你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也可以去投诉他，你也可以去举报他。因为消法不仅仅是说可以赋予你一个求偿的权利，其实还可以赋予你一个监督的权利。我觉得只有我们的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我们的监管部门严格的依法的去监管，消费者也依法理性的来维权，那社会上形成这一种多方面的共同的努力，那么这样的问题它可能才能从源头上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
1: 自动扣费本意是双向便捷，一旦沦为算计消费者的套路，就触碰了法律红线，也透支行业长久的信任。希望平台守住诚信底线，尽管织密制度防线，让每一笔扣费明明白白，让消费者真正的安心。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国家统计局明天6月30号上午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为蓬勃的发展活力。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中国贸促会明天召开6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服务外资相关情况，中俄中白经贸合作推进情况，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工作考虑，推动加快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方面工作举措，企业境外参展最新趋势和特点，贸法通与贸企通两大数字服务平台半年运行情况等。明天，陕西西安至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预计将开通运营。西石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车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有3场淘汰赛，分别是凌晨1点巴西队对阵日本队，4点30分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9点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0号进入第二个比赛日，继续进行男女单打第一轮的较量。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唯一进入正赛的中国男选手吴亦丙，首轮将对阵7号种子7届温网冠军德约科维奇，两人年龄差13岁，排名差93位。不过2023年吴亦丙也曾击败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当时世界排名第8的弗里茨。 北京时间明天，孙颖莎将在 WTT 美国大满贯中迎来两场比赛，5:20与王楚钦搭档在混双比赛当中对阵斯洛伐克组合，9:00是孙颖莎的女单首秀对阵澳大利亚的刘洋子。国际方面，根据美国官员此前透露，美国和伊朗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有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但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均未做出正式说明。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场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杭州机器人学校开学，学校如何教导机器人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此外，明天是国际小行星日，小行星万一来袭要怎么防？如果收到外星信号，到底要不要回答？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00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韩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20:00。
1: 我是护士周小凤，关注健康，每天运动，医患和谐，社会和谐。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国家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4: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主播阮蓉蓉，欢迎您的收听。今天带来的是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并不是身体的疲劳，而是精神的拉扯。为了一句无心的话辗转难眠，为了已经过去的事耿耿于怀，为了不值得的关系委屈妥协，为了面面俱到人人满意，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这些无声的消耗会磨掉我们的热情、自信以及好好生活的力气。一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在不值得或无关紧要的事上耗费的越多，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就越

0: 上。那么今天蓉蓉给大家教几种守住能量的小方法，希望大家听后能有所收获，学会更好地照顾自己的内心，守住能量的边界，活出舒适自在的自己。保护自己能量的四个方法，一就是主动控制每天的信息输入量，不要看太多和自己无关的信息，大部分短视频不能让你快速学到知识，跟网友聊天争吵也不能消解你的无聊和寂寞，浏览太多与你无关的信息只会让大脑亢奋与疲倦。做信息节能，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二，学会拒绝让自己不舒服的人和事，拒绝讨好别人，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拒绝进入不健康的关系，珍惜自己的价值，拒绝和别人一起审判自己，永远站在自己的身后保护自己，主动建立自己的边界，在舒适的秩序里获得幸福。三，把自己送向更广阔的世界，你待在低谷走不出去吗？没有见到更大的世界，人就会困在此时此刻，无法释怀某些人某些事，就用更宏大的世界来解析问题，大多与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水杯里的风暴在大海里不值得一提，动起来，从现在开始出发，别把自己困在那个死胡同里。四，给自己丰容，给生活加料，变幸福的方法是丰容。出门之前选一种喜欢的颜色，观察路上与这种颜色有关的景色和物品，亲近小动物，偶遇小猫小狗，在安全情况下尝试抚摸它，养成写日记或做手账的习惯，高度专注一段时间，即使记录自己也是捕捉高质感力的瞬间。固定作息，按时吃饭，光是能好好吃饭就已经很棒了。其实生活总是有纷扰，旁人的评价，外在的标准，求而不得的遗憾，都极易搅动心神。倘若事事放在心上，句句斟酌思量，心绪变得不断起伏波动，原本饱满的精神气也会在一次次胡思乱想中慢慢消耗。在生活中，我们允许心境有起伏，但不能任由负面情绪肆意泛滥，不断消耗自己的能量。学着多把注意力收回自己身上，把有限的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吧。多关注自己的感受，多做滋养自己的事，读一本喜欢的书，看一部治愈的电影，晒一晒午后的阳光，和舒服的人聊聊天，在独处里沉淀自己，在热爱里找回力量。蓉蓉也祝大家能拥有能量充沛、开心自在的人生。要记得，心情好，情绪好，身体好，运气就会好。话不多，事不拖，人不作，就不会有太多烦恼。只要不过分关注任何人，不预设没有发生的事情，培养钝感力，少内耗一点，你就会过得很自在。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阅读时间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不听不散。
1: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2: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
3: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关于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进行全封闭施工的通告，田县各企事业单位、经营户、广大居民为完善市政基础设施，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提升城市整体风貌，我市正在实施临夏市城北片区老旧地下管网改造项目折双路牛津河大道段，因工程建设需要，准备埋设地下管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对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封闭路段，城东四路与折双路交叉口至州医院西院区段；二、绕行路线，过往车辆请绕行南滨河路、牛津河大道；三、封闭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2026年11月15号，请沿线单位、商户及居民提前规划出行、生产经营及日常。

0: 生活安排。施工期间带来诸多不便，敬请广大市民予以理解和支持。特此通告：宁夏市公安局、宁夏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6月10号。
1: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2: 走吧，上课去了。
3: 嗯。
2: 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3: 晚上回来才到吧。
2: 哎，等我一下呗。
3: 干啥这么着急啊？
2: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1: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3: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2: 好嘞。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3: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1: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3: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1: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4: 一次回眸，一次伸手，一次思虑。
5: 公益事小，

0: 哟。
1: 用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0: 北京时间21:00，
1: 我是圣音琴行音乐人寇建雄，听广播，听音乐，享受都市生活，就在 FM 91.4。
2: 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
3: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4: 老公，老公，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第一件好看还是第二件好看？
5: 别打扰我，烦着呢。
4: 哎，你就帮我看看嘛。
5: 我玩游戏呢，哪有时间啊？
4: 游戏重要还是我重要？
5: 当然游戏重要了。
6: 爸爸，你能不能别玩手机，帮我完成老师布置的拼图作业吧？
5: 哎呀，这个你得找你妈。下次吧，爸马上通关了，给你赢个汽车。
6: 你骗人，每次都是下次下次，从来都没有一起玩过。
7: 不要让手机成为阻碍亲情的心墙，放下手机，给家人多一点关怀。
8: 说过你多少次了，陌生人和那些同学给的东西不要吃，不要带回来。你这衣服怎么弄得这么一大块油渍？我一个人带着你，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
9: 妈妈，我特别把幼儿园发的油炸鸡翅藏在白衬衣袖子里，晚上带回来给你吃。我下次
8: 对不起，妈妈错了。
10: 孩子的爱，请一一耐心对待。

0: 歇了一段时间。
1: 儿子，
0: 还没有
1: 遥控器没反应了，快帮我看看。
2: 哎呦，等会儿，烦死了。
1: 儿子，这件衣服妈穿的好看吗？
2: 哎呀，你自己决定就是。
1: 儿子，今晚想吃啥呀？
2: 哎呀，随便随便，我在忙呢。
3: 当时光倒流，角色互换，你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做出同样的回答？
4: 妈妈，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妈妈，大象鼻子为什么那么长？妈妈，蚊子饿了吃什么呢？妈妈妈妈，西瓜为什么不叫北瓜呢？
5: 啊，那是因为西瓜是从西域传到我国的，所以就叫西瓜咯。
3: 当我们还是孩子，父母可曾因为我们提出千奇百怪的问题而感到厌烦？百行孝为先，孝顺父母，让我们从一句耐心的回答，一句温暖的问候做起。
6: 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7: 从小到大，
8: 从小到大，
7: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8: 妈妈是我们。
6: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3: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她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9: 人无良，何以活？民以食为天，亘古不变之理。粮食问题，安邦之本。没有精神食粮，尚能浑浑噩噩地活。无物质粮食，拿什么支撑我们的生命？任何东西一旦多了，便得不到应有的珍惜，肆意挥霍，不以为意。不曾想过饥荒年代的苦楚，那时候他们最大的愿望可能只是你毫不在意的一碗米饭。生活在和平年代，过着再幸福不过的生活，也请你牢记，虽然我们不曾忧患，也绝不死于安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是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王希元，为了大家的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快乐成长，叔叔戒烟吧。
2: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3: 爷爷，我去接花。
4: 哎，好的。
0: 好每滴水，生活会更美。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年轻时。
1: 下班了，下班了，
2: 走了，走了。
3: 王海，走，喝酒去。
4: 你们去吧，我把这活干完呢啊。
3: 傻呀，你下班了，
4: 不弄完呀，不踏实。
0: 十年后，
3: 老王啊，跟你一块来的很多人都当官了，你就不去试试啊？
4: 哎，试啥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岗位就挺适合我的。
3: 傻呀你？你白得那么多先进称号了。
4: 哎，还是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活吧。
0: 二十年后，
5: 师傅，大国工匠昨天播出你的事迹了，你太厉害了，了不起。
4: 这有啥呀？我能干的，你以后也能干。
5: 我也行。
4: 那是啊，只要是踏实肯干，有股子他们说的傻劲儿，你就一定能行。
5: 嗯，师傅，我明白了。
0: 爱岗敬业，踏实勤奋，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人。
6: 传播健康科普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经济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当今不少朋友把生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锻炼身体，但是如果锻炼的方式不对，那很多时候不仅不能够强身，甚至还会伤身。据统计，大约79%的40岁以上的锻炼人群存在运动保健的误区。误区一，就是肩痛患者甩肩锻炼。肩袖撕裂伤是中老年人常见的运动损伤之一。那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他们大多都有肩膀疼痛时，就误以为自己患了肩周炎，想通过运动来缓解。那很多人在健身的时候，喜欢频繁地做一些上举动作，包括单杠或者吊环中的转肩、棒球的投球、举重抓举等。这其实会反而加重肩关节的负荷，造成或者加重肩袖撕裂。那肩周炎与肩袖损伤是两种不同的疾病。肩周炎是自限性疾病，一般半年，最多不超过2年会自行好转。而肩袖损伤，如果不治疗或者以错误的方式锻炼，只会越来越糟。第二个误区就是燕尔飞和仰卧起坐。有的老年人会练腰背肌，叫燕尔飞。虽然说燕尔飞是一种不错的运动，但是对老年人来说不一定适合。这是因为老年人的关节椎间盘老化，有关节炎增生，椎管狭窄，过度的伸展会加剧关节的挤压和碰撞，增加椎弓的应力，造成骨折，同时让椎管更加狭窄。另外，仰卧起坐也不适合老年人。仰卧起坐要把双腿卷起来练腹肌，力度太大，超过国际劳动安全组织对椎间盘限定的150牛的定力，会增加人的椎部位的负荷，让老年人的椎间盘蜕变非常严重。那大多数中老年人的颈椎、腰椎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问题，再加上骨质疏松，因此做仰卧起坐就很容易给颈椎和腰椎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而且这项运动对头部的变化比较大，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很容易造成血压升高，发生意外。第三个误区就是大强度高难度锻炼。那很多人觉得运动强度大，运动量越大越是有益于健康，那这样才能达到锻炼的目的。但其实爆发性的运动可能造成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心肌缺血缺氧。运动贵在坚持，而不是在于速度和强度。第四个误区就是爬楼梯和爬山锻炼。那爬楼梯被不少人列为健身锻炼项目，认为健身就在家门口，方便快捷，不用额外场地，不用专门的时间。但其实爬楼梯的过程中，膝关节的压力明显会增大，膝关节反复撞击，周而复始的重复动作，无疑会加大膝关节的损伤，诱发膝关节

0: 关节疾病。那跟爬楼梯类似的是，登山同样容易伤膝关节。那下山时，膝关节所受到的冲击力相当于自身体重的5到8倍，加重半月板的损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项目。那最后一个误区就是头颈部的绕圈练习。很多人经常做头颈部的绕旋练习，认为这样对颈椎好，也有利于缓解颈肩部的酸痛。那如果老年人患有重度动脉硬化，甚至是颈动脉斑块形成，那头部剧烈绕旋就可能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甚至是跌倒，重则会酿成动脉斑块脱落，导致意外事件发生。那进行头颈部的锻炼一定要适度，应当降低动作幅度、速度和绕旋力度，两侧以及前后摆动的幅度应该控制在180度以内，并可以不时的静歇2到3秒，以达到舒缓活络的效果。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讲文明，从小事做起。
2: 欢迎乘坐9667次列车，本次列车开往甘肃敦煌。
3: 先生您好，很抱歉，这里不能抽烟。
4: 就一根，好快的。再说你们这也没标明不让抽烟啊。
5: 爸爸，你看上面，老师告诉我们，这就是禁止吸烟的意思。
4: 哎，闺女，别忘了那个早饭你要带着啊，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多吃点啊。闺女啊，等会儿再跟你说啊，等我到单位再跟你说啊。
6: 先生，是红灯啊，边打电话边闯红灯，这多危险。
4: 马上迟到了，我要赶时间。
7: 爸爸，你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离我们越来越远。
6: 你看你看这风景多好，我给你拍张照。
8: 哦，嗯，好。
4: 姑娘啊，你看前面就有垃圾桶。
6: 嗨，就一小瓶子嘛，没事儿。
4: 姑娘啊，你扔的不是垃圾，是素质和文明。
9: 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都可能给他人带来麻烦。讲文明，树新风，我们从小事做起。
10: 杨柳市场到了，九号北站，开门请当心，下车请留号。
11: 您是否正在犹豫要不要站起来让座？你怕站起来吗？大家都会看你，想那么多干嘛？年轻人，站起来吧，做好事，大家都会看你。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12: 嗯。
1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嗯，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12: 啊，哦。
1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4: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是执法队员彭寿佳，文明施工，减少噪音，给市民一个安静的睡眠环境。

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积极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团结，深化南南合作，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繁荣。王毅表示， 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是广大会员国的共同心声。中国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进程，支持联合国重振权威，重现活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目前全国各地陆续进入夏季高温时节， 为切实维护广大职工权益，降低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对劳动者身体健康的影响，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工会送清凉活动。当地时间29号，阿曼与伊朗联合工作组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双方就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 据阿曼外交部发布的声明，双方探讨了如何在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和主权的前提下加强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协调，重申双方将遵守国际法。双方还就航运和海事服务合作框架进行了磋商。声明指出，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阿曼和伊朗将在现有双边和国际谅解基础上继续推进相关合作。法国卫生部长 斯特凡尼·李斯特28号说，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本场是典型的攻守博弈对决。摩洛哥队近年实力飙升，上届世界杯闯入四强，今年斩获非洲杯冠军，排名力压荷兰队。球队防守纪律严明，反击高效犀利，阵容球员均征战欧洲顶级联赛，大赛经验丰富。 荷兰队阵容厚度充足，中场控制力与定位球是核心杀招，但球队节奏偏慢，极易被摩洛哥队高速反击针对。本场大概率陷入焦灼拉锯战，胜负关键在于荷兰队能否撕开密集防守，以及摩洛哥队反击能否高效破门。此刻提示：近日，安徽一男子发现发视频称， 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大家纷纷打听豆角要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专家介绍，加生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聚素两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8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

0: 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2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5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七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枪相望。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汉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

0: 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

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

0: 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刘国书是怎样刻画飞夺泸定桥的艰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术经典中的党史》节目，一起听听画家刘国书、美术评论家
1: 抢占泸定桥激烈的这个战斗的时刻。为了展现地势的险恶，刘国书先生啊，把这个铁索桥啊画在了这个画面的上半部分，采用了仰视的这样一个角度，给人以一种动荡欲坠的感觉。而这样的视角也凸显出河水的湍急和两岸山体的陡峭。冲在最前面的战士啊，跨步跪立在这个铁索桥上，半身呢探出了这个桥外，一手紧握这个锁链，一手握枪射击，让人联想到啊，红军突击的队长廖大珠身先士卒，英勇无畏。这次战役啊，异常激烈。画面的右侧，敌人所在的桥头堡呢，已经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伴着滚滚的浓烟，阻挡战士的去路，暗示出画面外敌军火力的凶险。在河对岸的这个山脚下，有一排飞溅的水柱，那是敌人疯狂扫射溅起的水花。其实呢，我们的部队也在进行有力的还击，岸上这个岩石后的这个火光啊，那就是我们的机枪手压制火力的密集的炮火。而我们的勇士们所在的铁索桥线条呢，简洁明了，由远及近，呈现出透视的这种效果，很像乐谱。勇士们或蹲跪，或匍匐，或挺立，高低错落，就像铿锵的音符，演奏了一首激昂奋进的冲锋戏曲。刘国书先生呢是重庆人，曾任西南人民艺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跟教授。他的代表作品还有《红军到川北》《送饭》等典型的主题性的创作。
0: 《飞夺泸定桥》的作者刘国书，谈及半个多世纪前的创作经历，老人依然记忆清晰，如在眼前。
2: 我当时刚刚满10岁，我们当时红军的时候，在长征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次非常热烈的真的战斗。
0: 为了画好这幅画，1959年初，刘国书踏上了去大渡河采风的路。如何才能更好地呈现勇士们的英姿？100多米的悬索桥，刘国书走了不下200次。仿佛自己也成为当年那场战斗的一员。
2: 坐在那里就10多天，这么体会红军怎么能扒过去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站得住、又抓得住，还要甩手榴弹，还要打枪，就每一个人，你还要画出一个不但他的姿势动作，画出的精神气质，还画出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跟一个人不同。
0: 反复揣摩后，一个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形象逐渐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2: 上河的时候，我画的时候我在流眼泪，我感觉那巴士不容易的战士一个一个的，而且我是觉得每一笔都觉得很有力量，好像自己的生命也活出去，也跟那战士一样的，我根本不管怎么样，我就胡思乱想去了。
0: 经过半年多的精心创作，刘国书终于完成了这幅经典作品。时光流转，硝烟已逝，走过一个世纪的老人

还想再去泸定桥看看。那座让他魂牵梦萦的泸定桥，十三根铁链不仅托举着红军北上的希望，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不朽传奇。如今泸定桥上游一座全长

0: 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开国大典在筹备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一听原北京燕山化工厂一厂干部何其祥、扩音器设计者傅英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研究员江廷玉、原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讲述，一起走进那段历史，了解画里画外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1: 作为载入史册的世纪盛典，开国大典的筹备时间却只有不足3个月。然而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非常落后，大到修缮场地、确定国旗国歌，小到安装扩音喇叭，在当时都成为需要一一破解的难题。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开国大典的场地问题。
2: 当时科工选择的场地有2个，西苑机场和天安门。由于西苑机场场地不够开阔，没有适合的检阅台，而且离市区太远，最终开国大典的场地选择在了天安门。然而解放军进入北平时，在天安门广场南边是一片凋敝荒凉的野地，坑坑洼洼，垃圾成堆，遍地都是鸽子的粪便，朱红的墙皮斑驳脱落，砖残瓦缺，破败不堪。把典礼的地点选择在这里，真的合适吗？
3: 那时候就在广场的南头，现在纪念碑那个地方吧，有个中华门。一进那个中华门里面，两边呢、都是很高很高的那个脏土，垃圾堆。
2: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在破败的垃圾城之上。1949年8月9日至14日，北平市召开各界代表会议，时任北平市委书记彭真宣布整修天安门城楼与广场。9月10日下午，将近6000名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一场清除广场垃圾的攻坚战。经过几番热火朝天的劳动，高出马路半米的满是青草乱石的荒地，变成了几乎和马路一样平整的一片广场。天安门广场焕发出崭新的面貌，迎接着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0: 盛典当天将有30万名各界人士和首都群众汇聚在天安门广场。那么怎么保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这是负责现场广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头等任务。当时的广播是只有一个喇叭的普通扩音器，音量非常小。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了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1: 有个喇叭都焊在那个钢板上，九个喇叭，130、130、130、300。
2: 共和国成立的开国大典为什么选择在下午3点进行？为什么仅仅提前几个小时才向世界发出公告呢？开国大典选择在下午3点举行，除了因为10月1日下午要举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防备国民党军空袭。国民党的轰炸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这种飞机时速488公里，最大航程为3380公里。轰炸机的最佳起飞地点是浙江舟山群岛，和北京航距1230公里。如果开国大典选择在上午进行，B-24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航。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然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相当差的 B-24 就很难飞回去了。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一直是绝密的，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向全世界正式发出公告，同样是为了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为了预防国民党空袭，当时决定有4架参阅飞机需要带弹飞行，这在世界阅兵史上都极为少有。这对参加阅兵的飞行员来说，面临着身体与心理上的双重考验。
3: 这个飞行员呢，一方面是吧，都签了决心书；另一方面，他们都向国旗宣誓，啊，表示呢，这个一旦出现情况，宁愿牺牲我们自己，也不能让飞机落到人群和建筑物上。
0: 开国大典不仅要防范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同时还要时刻防备着国民党特务和潜伏人员的破坏。那么如何保证庆典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呢？当时负责筹备工作的华北区军区宣传部部长张志祥在天安门城楼里发现了问题。
4: 这个开国大典的筹备让我负责去检查城门楼的底下的时候呢，还有遗留的炮弹啊。这个城楼的底下呢，这个凳子呢是准备万一开国大典遇到国民党的飞机要来空袭的话，那个领导同志可以去防空的。
0: 时间定格在了1949年10月1日下午的3点，30万人齐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雷鸣般的掌声长鸣不绝，30万群众欢腾不止。人们翘首展望，共同期待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到来。整个世界都在聆听着来自东方的庄严宣告。
5: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少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少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少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以人物为主的构图，作者遵循忠于史实的原则，在作品当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小岗村的农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签下

0: 这份合同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听听原小岗村生产大队队长严俊昌、副队长严洪昌、村民严金昌等人的讲述。
1: 天上下雨

0: 我一共七个孩子，那时候已经六个孩子了。
1: 孩子没得吃，我们心里难受啊。
2: 我们干一天活才花毛八几文钱，全天吃两亩多斤粮食，哪够吃呢？
3: 严锦昌当时所在的小岗生产队是安徽省凤阳县著名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生产队20户人家115口人，人均年收入只有22元钱，村民们生活十分艰苦，连温饱也难以为继。当时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 过去在生产队啊，上工一条龙，干活大窟窿，啊，干多干少一个样，都10分钟，时间一长了，你还愿意干吗？
3: 1977年11月，一向被称为省委六条的农村经济政策改革措施也正在安徽农村实施。改革内容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条条框框，当时在安徽滁县地委政研室工作的陈修义对此赞不绝口。
4: 天天强调一条呢，是一个最陆续南列的自主权，改革后南徽地主要是南列啥样都
3: 没有。穷思变，变则通，小岗亟待改变，1978年的中国也正在探索前进的方向。这一年3月，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科学的春天。5月，掀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很快，思想解放的大潮涌进了广袤的农村。乘着思想解放的春风，不甘受穷的农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自救的生产责任制形式。有的生产队偷偷地搞起包产到户，更多的生产队搞起了包产到组、责任到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小岗生产队也不例外，他们将20户人家从2个大组分成8个小组，基本形成父子组、兄弟组的形式发展生产。但这一招在小岗的效果并不明显。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但农民个体所得还是要通过生产队统一计算分配，过程繁琐，操作麻烦，小组内的平均主义也难以克服，干活磨洋工的状态还是没能得到根本改变。1978年，安徽大旱，大部分地区已有8、9个月没有下雨，400多万人饮水告急，秋种无望。
5: 我叫严俊昌，是生产队长。当时来讲呢，我家是6、7个小孩，都饿的都不行了。我老伴饿的坐地起不来了。我这个生产队长，越当越感到伤心。我们这个路是走不下去了。
3: 生活难以为继。面对生存的危机，小岗人不得不做出他们的求生抉择。1978年，29岁的严洪昌被当作见过世面的能人请回小岗，担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6: 当时呢，我是在外边搞建筑的，我8月份回来了，干这个小岗生产队干部呢，我在想必须要改变，干脆呢来个瞒上不瞒下，搁天府闹户。
3: 在外闯荡的经历让严洪昌

0: 康对他们即将冒的风险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受长期僵化思想的影响，人们谈思色变，一旦触碰分和包，就容易被戴上拉社会主义倒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这注定是小岗村为了生存铤而走险的一招险棋。这种在小岗实行的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又称大包干，它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便，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农民的热烈欢迎。
1: 包产到户仍然是由生产队来制定计划，农户承包的只是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包干到户这个时候就不是个生产承包，它就是个经营承包，所以农户是一个经营主体了。
2: 小岗村的这个大包干，它重要的它就是不需要再进行农业的集体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了，所以它就为后来1983年底中央提出来取消人民公社，啊，建立乡人民政府，在农村基层建立村民委员会，这套制度只有在实行大包干以后才可以。
0: 有了土地的经营权，小岗生产队的每一个人都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热情。分到了35亩地的严金昌，总感觉身上有用不完的力气，一天有2顿饭都在田里吃。
3: 那都是钉子干，早晨去锄田，都天不亮，晚上起秧，黑子下回来都在田里起秧，就这样干的。
0: 历史的奇迹有时需要机遇，这一年天随人愿，小岗村风调雨顺。这个自农业合作化以来从未向国家交过一斤公粮的生产队，首次向国家上缴公粮6万多斤，超额6倍完成上缴任务，第一次归还了国家贷款800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不仅批准了小岗的大包干，而且批准小岗的经验可以学习，小岗人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了关于农村政策的谈话，旗帜鲜明地支持包产到户和小岗人创造的大包干，他一锤定音，农村改革逐渐推广开来。
4: 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明确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工农联盟为根本，深入工厂车间，发动工人群众，组织工人斗争，掀起轰轰烈烈的早期工人运动高潮。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安源路矿罢工，从京汉铁路大罢工到五卅运动，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声势浩大，沉重打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唤醒工人阶级觉醒，凝聚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工人阶级在血与火中觉醒、成长、壮大。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压迫让工人阶级发出震天的怒吼？是什么样的信仰让林祥谦、施洋等英烈甘愿赴死？从香港海员罢工到二七大罢工，再到五卅风暴，工人运动又是如何从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早期工人运动的血色史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把发动工人、组织工运作为核心任务。1921年8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指挥部。随后，各地分部相继建立，工作人员深入工厂、矿山、铁路，发动工人群众，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由此蓬勃兴起。工人运动的第一声惊雷在1922年1月12日从香港维多利亚港炸响。香港海员是当时中国工人中最具组织性的群体之一，他们驾驶轮船往返于世界各地，见多识广，却又深受英资轮船公司的残酷剥削，工资极低，不足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待遇极差，住在闷热潮湿的船舱底层，随时面临疾病和工伤的威胁。常年漂泊在海上的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工伤致残，便被无情抛弃。航行途中遭遇台风等险情时，船主往往只顾货物不顾人命，海员的性命如同草芥。这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在海员心中积累了深深的怒火。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领导人苏兆征、林伟民的组织下，香港海员向英资轮船公司提出了三条基本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海员工会。英方不仅断然拒绝，还公然撕毁工会招牌，逮捕工会骨干。面对资本家的蛮横，海员们没有退缩。1922年1月12日下午，香港海员大罢工正式爆发，20000多海员全体罢工，停泊在港口的轮船全部熄火，香港海上运输瞬间瘫痪，一艘艘巨轮如死鱼般漂浮在维多利亚港，这个远东最大的贸易港口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瘫痪。

英港当局恼羞成怒，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手段，封锁工会会所，逮捕罢工领袖，宣布戒严令，从外地招募新船员，武力驱逐罢工海员离港。但罢工海员团结一心，不为威逼利诱所动，他们离开香港，纷纷前往广州，在广州设立罢工总办事处，坚持斗争。广州的海员工会和全国各地的工人团体纷纷通电声援，澳门、汕头等地的海员也相继罢工响应，上海、北京、武汉等地工人发起募捐，为罢工海员提供生活接济。短短数日内，香港物资供应断绝，物价飞涨，垃圾堆积，社会动荡，这个繁华的商业都市陷入了半瘫痪状态。英港当局最终不得不低头妥协，同意加薪15%到30%，恢复被封闭的工会会所，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难者家属。香港海员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大规模工人罢工的胜利，它证明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组织下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团结力，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斗志，拉开了早期工人运动的序幕。更重要的是，这次罢工让全国工人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激发了各地工人组织工会开展罢工的热情。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各地爆发大小罢工100余次，形成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罢工领导人苏兆征后来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在1925年和1926年先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和广州工人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如果说香港海员罢工是工人运动的序曲，那么安源路矿罢工就是一曲高昂的正片。安源路矿位于江西萍乡，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官僚资本企业汉冶萍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安源煤矿和珠萍铁路，这里聚集着近20000名工人，是当时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然而这些工人却深陷地狱般的生活，每天在黑暗潮湿的井下劳作12小时以上，工资却微薄得难以养家糊口。瓦斯爆炸、巷道塌方等工伤事故频发，死伤工人得不到任何赔偿。封建把头把持招工、发薪、住宿各个环节，层层盘剥，横行霸道，工人稍有不慎便会遭到毒打。1921年冬，毛泽东首次来到安源考察，他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深入几百米深的矿井，与工人一起挖煤挑炭，走进阴暗潮湿的工棚，与工人同吃同住，促膝谈心。他询问工人的家庭情况、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倾听他们的痛苦和诉求。一位老矿工拉着他的手说：先生，我们工人命苦啊，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什么时候才能出头？毛泽东回答：只要我们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出头的一天。这次考察让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安源是一座积蓄着巨大革命能量的火山。回到长沙后，他立即派李立三前往安源开展工作。李立三以教师的身份来到安源，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白天教工人识字读书，晚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2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产业工人中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中共安源路矿支部正式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成为团结和教育工人的核心阵地。9月，刘少奇被派往安源，与李立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形成了强大的领导核心。1922年9月，路矿当局拒发拖欠的工资，并企图封闭工人俱乐部，还勾结军阀准备武力镇压。党组织果断决定举行大罢工，
9月14日凌晨，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声令下，矿井停工，火车停驶，工厂停产，工人们提出了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条要求。安源罢工最可贵之处在于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策略，一方面罢工组织极为严密，工人俱乐部成立了罢工指挥部、监察队、救护队、宣传队，分工明确，行动统一，17000多人的大军如一人，令行禁止；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舆论，争取了地方士绅、商会和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甚至争取到了部分开明军官的中立态度，使路矿当局孤立无援。路矿当局在工人的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最终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加薪、发清欠薪、承认工人俱乐部的合法地位、不得随意开除工人。9月18日，罢工胜利结束。安源路矿罢工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光辉典范，它创造了党组织深入群众、宣传教育、建立组织、争取同盟、统一行动的一整套成功经验，为后续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此后，刘少奇、李立三等工运领袖在这里继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安源工人俱乐部发展到13000多名会员，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组织最健全的工会组织之一。1923年2月，中国早期工人运动迎来了它的高潮，也遭遇了最悲壮的牺牲。京汉铁路北起北京，南至汉口，纵贯中国腹地，是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交通大动脉，也是军阀吴佩孚控制南北、调兵遣将的战略命脉。京汉铁路20000多工人在军阀和资本家的双重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资低，工时长，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伤死亡事件层出不穷。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京汉铁路沿线成为工人运动的重点区域。党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等人多次深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创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各主要站点都已建立了工人组织，成立全路总工会的时机已经成熟。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举行。然而，军阀吴佩孚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懿旨，公然撕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警强行禁止大会召开，包围代表住所，驱逐参会代表，捣毁会场，总工会被迫转移到江岸秘密办公。面对军阀的蛮横镇压，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举行全国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壮烈口号。2月4日正午，京汉铁路全线20000多工人同时罢工，火车熄火，车站关闭，道岔锁定，纵贯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瞬间瘫痪。从北京到汉口1200多公里的线路上没有一列火车通行，吴佩孚大惊失色，铁路运输的瘫痪直接威胁到他的军事部署和政治统治。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他决定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2月7日，惨案在多个地点同时发生。在江岸，军警包围了总工会驻地，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0余人，打伤200余人，逮捕6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电线杆上，军警逼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面对刽子手的屠刀，拒绝复工，惨遭杀害，年仅31岁。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扬也在2月7日深夜被军警逮捕。在狱中，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
2月15日凌晨，施阳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慷慨陈词：你们杀了一个施阳，还有千万个施阳。敌人连开数枪，施阳身中数弹，仍高呼劳工万岁，英勇就义，年仅34岁。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遭到了血腥镇压，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可磨灭，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战斗精神，它用鲜血和生命揭露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用惨痛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武力统治下，单靠罢工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必须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正如中国共产党在27惨案后所指出的，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独立的政治地位，已经成为国民革命中的重要力量。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血迹未干，工人运动的烈火却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熊熊燃烧。1925年2月，上海22家日资纱厂工人为反对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和克扣工资，先后举行罢工。5月15日，内外棉7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友与厂方交涉时遭到日本资本家枪杀，身中4弹，年仅20岁。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和学生的极大愤怒，上海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为顾正红送葬，声援工人斗争，却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和驱散。帝国主义的暴行一浪接一浪，上海各阶层人民的怒火被彻底点燃。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于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示威。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等口号。英国巡捕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数10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死难者中有青年学生，有普通工人，有路过的市民，鲜血染红了南京路的石板，而巡捕房门口张贴的告示竟把这次屠杀归咎于所谓华人扰乱治安。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迅速领导上海工人举行总罢工，学生举行总罢课，商人举行总罢市。6月1日，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上海20余万工人走上街头，罢工浪潮席卷全市。随后反帝爱国运动的烈火迅速蔓延到全国，北京、上海、汉口、长沙、广州、南京、杭州、青岛等各大中城市相继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罢课，参加运动的群众达1700多万人，海外侨胞、留学生也纷纷集会声援，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风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广州和香港爆发的省港大罢工，罢工持续16个月之久，成为当时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迫使列强不得不对上海租界等特权做出一定让步，它唤醒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民族觉醒，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浪潮，它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从单纯的经济斗争走向更为深刻的政治斗争，从反对本国军阀和资本家扩展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组织也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不足1000人发展到近1万人，为随后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从
从香港海员罢工的第一声汽笛，到五卅运动的反帝烈火，短短三年多时间，中国工人运动走过了从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从自发反抗到

0: 自学革命的艰辛历程。这历程里有香港海员56天坚持到底的胜利，有安源路矿工人5天罢工赢得尊严的荣光，也有京汉铁路27惨案30余位烈士的鲜血，更有五卅运动南京路上13位同胞的英灵。回望这段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的觉醒之路。他们曾经只是机器的附庸，资本的奴隶，在党的教育引领下，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力量和历史使命，从经济诉求上升到政治斗争。早期工人运动的实践也深刻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二七惨痛的教训让党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五卅运动的壮阔则让党看到，工人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联合，就能形成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这些认识推动党调整策略，转向工农联盟和武装斗争，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歌声里的中国。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 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中，它就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强硬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都有了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李伟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好好好

0: 1987年，作曲家刘惜金正在为一位参加黑龙江青歌赛的选手创作歌曲，却苦于没有灵感，一时无法落笔。一筹莫展之际，刘惜金碰到了曾一起写出《我爱你塞北的雪》的老搭档词作家王德。王德是一位老农垦，1954年就随部队文工团转战北大荒，那段艰苦的岁月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里，他很快就创作出一首《北大荒人》的歌。拿到王德写下的歌词后，刘惜金深为感动，心潮澎湃中很快便完成了谱曲。
1: 北大荒精神吧，说白了就是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北大荒人有一个说法，叫献完了青春献终身，献完了终身献子孙。
0: 从北大荒走出的山东人王德将亲身感受融入创作，他用淳朴的语言准确地道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境，用真情实感写尽历史的沉重和无私的大爱。
2: 他之所以被北大荒人承认接受，就是说出了他们想说而没说出的话。我就是北大荒人，而且是第一代北大荒人，那时候北大荒真是北大荒啊，不像现在了。
0: 同为扎根黑土地的山东人刘惜金则有意在歌曲中融进了山东的曲调。
1: 北大荒啊，里边来自山东的战士呢有相当的数量，人也比较多。我呢生在东北，长在东北，对北大荒非常熟悉，所以写的时候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把它一气呵成了。
0: 随后这首北大荒人的歌一路获奖无数，很快便唱响全国，并成为黑龙江农垦局的垦歌。然而对刘惜金而言，他最大的收获是这首歌真真正正唱出了北大荒人的心声。
1: 我自己完全没有想到的，所有的兵团战士都会唱这首歌，就像唱国际歌似的，一唱这首歌他就认为这是我们的兄弟，这是我们的战友。我觉得作为一个作曲家，把作品写到老百姓的心里头了，是我们的最高境界。
0: 开垦北大荒的历史是一首悲壮的史诗，而北大荒人的歌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势和优美的旋律成为北大荒的音乐名片。如今尽管那段岁月早已远去，但从深情的歌声中，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当年拓荒者们开天辟地的勇气和对这片黑土地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无赖的王龙德听见外面救护车响，仓皇的从窗户翻出逃跑。不出意外的是要出意外了，没几步他就被路过的救护车撞倒了。
1: 你好，我是沙洼县急救中心，有个叫陶陶的孩子因为车祸被送到我们这儿。
2: 啊，急救中心？
3: 咋了咋了？
4: 啥情况？抓着了？
2: 不是抓着了，是陶陶被车撞了。
0: 陶建军趴在陶陶的病床前，一边摸着孩子的头，一边摸着孩子输液的手。陶建军的眼睛里都噙着泪水，内心无比难过。陶陶，陶陶，
5: 爸，你怎么才来呀？
6: 哎呦，我的闺女啊，你这是要吓死我呀？怎么跑到这儿了？
5: 爸爸，我看到那个坏人了。
6: 坏人？
5: 我一着急就跟上了。
6: 哎呀，我们看到你把书包扔在派出所，知道你去过了。你就这样消失了，这不是分我的心吗？我审讯的嫌疑人逃跑了
5: 啊，
6: 那我以后怎么当国际警察呀？
5: 真的吗？
6: 再说了，你还是个孩子，这是你能应付得了的事儿吗？
5: 我没事。
6: 你看看你现在躺在病床上，陶陶，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呢？
5: 爸爸，我在卫生间看到有人跳窗逃跑，我就跟上了，根本来不及呼叫。在长途车上我睡着了，醒来电话手表也没电了。我要不是想打电话通知你，我也不会被撞了，说明我一个人是可以的。可是还是把坏人弄丢了。
6: 陶陶，你要有安全意识，那抓捕逃犯是警察的职责，不是小孩子的。遇到危险你需要向大人来求助，不能独自面对，记住了吗？
5: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6: 你呀，嘿嘿，以后不能单独行动，你得向组织汇报啊。
5: 那你以后每天也都得给我汇报。
6: 汇报汇报。
5: 你问问大夫我出车祸那个路口的位置，墙上我画了丁老头
6: 啊，
5: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
6: 好了好了，我们已经安排人手去了。不过你要答应爸爸，以后不能再逞英雄了，要不你们老师那又得请我到学校了啊。
5: 经理，
6: 经理。
0: 陶陶暂时在县医院安顿下来，为了隐藏和便于侦查，陶建军掩饰成需要租房子的人，在嫌疑人最后出没的县城寻找着线索。他拿了张求租启事，在陶陶出车祸的街道上来回转悠着。突然，陶建军在不远处的墙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他一眼就分辨出这是陶陶的杰作，那个再熟悉不过的丁老头

0: 定了地点，陶建军走进了胡同。
1: 你找谁？
2: 哟，大妈，我看着您这房子空着，我想租房。
1: 哟，租房啊？
2: 是是是。哎呀，您这带小院的房好啊。我先看看啊。
1: 来来来来，我跟你说，看上我这房子人多，上一个说住六个月
2: 啊，
1: 哼，还差我这电费没交，人找不着了。
2: 嗨，
1: 哎，你看这快门都给我关。哎，我这房子350一个月
2: 啊，
1: 家具八成新，都挺实用的。
2: 对，
1: 不过你得交押金，别到时候跟他一样人跑了。
2: 哦，
1: 哎，都挺好，稍微打扫一下卫生就可以住。
2: 350一个月，成。您这小院啊，我看着挺满意的。大妈，我就在这附近打工，就我一人住，那我打扫一下卫生，明天我就搬过来。
1: 哎，行，我就住对面，你弄好了来叫我。
0: 刑侦出身的陶建军在屋里翻弄着这遗留的物品，突然在房门一角的垃圾中有一个被撕过的本子引起了陶建军的注意。翻开本子，里面的纸张上虽然写过画过，但看不清，迎着光线隐约可以看到那是一张画得密密麻麻的路线图。陶建军感觉像想到了什么，站起身就冲出门去。
1: 陶哥，陶哥。
2: 哎，张妹，
1: 陶头今天出院，林所长让我来接你们。
2: 张妹，你把车给我留下，你带陶陶啊坐班车先走
1: 啊。
2: 我这儿找到点线索，我得去追查，不能这样不清不楚就让嫌疑人跑了。
1: 哎，陶哥，人家都说咱警察收了黑钱把犯罪嫌疑人放跑了。
2: 谁说的？
1: 林所长顶着多大的压力呀，这次让我跑出来接你们回去，那是要戴罪立功，你不回去更说不清楚了呀。
2: 张妹，那陶陶冒了多大的危险留下的线索不能白费啊。
1: 陶哥，
2: 就这样我去了。
1: 陶哥，
0: 看着陶建军远去的车身，张美孤身一人来到陶陶的病房，还没想好如何解释他爸爸为什么又不见了，抬头发现收拾得焕然一新的陶陶穿着裙子背着斜挎包正要穿鞋。
3: 哎，张美阿姨，你怎么来了？我爸呢？
1: 陶陶，东西都收拾好了吧？我替你爸来接你。你爸是嫌疑人，他临时有任务。对，有任务。
3: 陶建军。
1: 哎，你干嘛去啊？
3: 人有三急，上厕所啊。
0: 陶陶刚到厕所门口，看见洗手台前一个老头正在摆弄着自己的白色头发，一瞥之下，陶陶只觉得那件衣服分外眼熟，恍然大悟，那正是爸爸那夜被穿走的外套。再看看这白发老人，内心大惊，他怎么变成老头了？他的外貌怎么完全不一样了呢？
3: 这不是那个逃跑的王龙德吗？
0: 陶陶轻轻地倒退到厕所门外，小心翼翼地跟着男子走出了医院走廊，走到医院外的路口，看到那儿停着一辆面包车。
4: 还有3个座位。
0: 陶陶凭借着灵活的小身体从空隙中挤到了王龙德的身旁。
5: 哎，一个人。
0: 此时的陶陶机警地上前，扮作温暖甜心的样子搀扶起了老大爷模样的王龙德上了车。
3: 爷爷，你小心点。
5: 好孩子。
0: 这陶陶搀扶的王龙德起初一愣，但看到是如此精致的小孩，随即笑面相对。

0: 并未拒绝陶陶的搀扶。王龙德拉着陶陶的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
1: 谢谢啊，哎，这小朋友真不错，还知道照顾我们这些老头子。
2: 爷爷，我是少先队员，这是我应该的。
3: 张美，
4: 到，
3: 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把人找回来。你可好，把人和车都搞没了。
4: 林总，
3: 你呀你呀，让我说什么好？
4: 林总，陶哥真的是冤枉的。
3: 冤枉？我相信有用吗？那要用事实讲话。立即通知陶建军。
4: 是。
5: 到了到了啊，胡门汉，饭馆子沟通就是律师，拿上行李，抓紧吃，我们吃完了就抓紧办夫妇啊，从那个门进啊。
0: 这一路颠簸，陶陶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能把这边的情况通知罢了。眼看着王龙德要下车了，眼疾手快的陶陶赶紧三步并两步上前扶着白发老人下了车。
2: 爷爷，你慢点。
1: 好，好。
6: 二叔，你总算到了。
0: 这个就是从出租屋里出来的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黄飞。她拉着王龙德往里走。陶陶这个时候窥视着整个饭店，发现吧台上放着一部电话。他犹豫再三，急速奔了过去，却不想和突然出来的王龙德撞了个正怀。
6: 二叔，菜都点好了，趁热赶紧吃。
1: 哎，小丫头，你怎么没走？
2: 爷爷，我爷爷生病了，让我来我三叔家借钱，三叔说让我在这儿等他。
6: 吃饭了。
0: 王龙德拉着陶陶一块坐下来，陶陶手上拿着筷子，这眼睛盯着柜台上的电话，怯生生的大眼睛委屈地打量着王龙德，既担心他认出自己，又自我安慰，我应该没露馅吧。
6: 来，夹双筷子的事儿，一人一碗辣条子，来，小丫头快点吃。
0: 王龙德和黄飞眼睛一对视，脑子里就产生出了邪恶的想法。而陶陶还沉浸在自己如何通知警察爸爸的思索当中，这慌乱的小手拿着一次性筷子在桌边的墙上画着他熟悉的丁老头。不远处一个小个子男人朝着这三个人快步轻声地走过来。
7: 飞姐，你要的车来了。
6: 你爱吃啥零食？走，和我去买点。
2: 你二叔还没上车呢。
6: 他动作慢，他一会儿就来。
0: 说罢就拉着陶陶往餐厅外走去。这下陶陶可傻眼了，本来是跟踪王龙德，这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不知来路的女人给拉走了。
2: 那跟踪王龙德的任务会不会失败？这个人称飞姐的女人和王龙德又是什么关系？她这是要拐卖我，要绑架我，我是不是暴露了？
0: 不知该如何应对的陶陶思绪被汽车喇叭声打断，眼看着对面开过来一辆老式吉普车，那是爸爸的车。此刻陶陶激动的差点叫出声来，兴奋的一下子在车内站了起来，脑袋重重的撞在了顶棚上。
2: 哎呀，
6: 没坐过车吗？你干嘛？
8: 喂
9: 喂，陶陶爸爸吗？
8: 白老师，
9: 陶陶怎么回事啊？不来学校也不请假，家校配合，家校配合，你们家长得配合啊，是不是？
8: 不是。喂，白老师，我手机没电了，没电了手机。喂，老板，来个炒辣条。

0: 陶建军一进门时，王龙德装扮的白发老人便认出了他。王龙德目光迅速收回，同时身体也似乎缩了起来，整个人都隐没在墙角。
1: 这么快就追过来了，一顿饭都吃不消停。来，我得从后门先走，告诉黄飞老地方会合。
0: 小个子男人再出来的时候，手里端着一碗面汤，来到陶建军的桌前。
2: 面好了，
1: 谢谢，谢谢啊。老板，还有房间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呀，走不了了。
3: 一人50，上面交钱。
1: 好好好。
4: 你一个人住店？
1: 对，一个人。
4: 一个人10,050。
1: 好。
4: 你来的那个楼梯哈边是饭店，这边哈起是后院。
1: 后院。
4: 有停车住宿点，你就把我车停在院子里头嘛。
1: 行行行，知道了。
4: 你住这间吧，床位50，押金也50。
1: 成成成。
5: 精湛的表演，蛛丝马迹的一天，万般迷寻迷雾又重现。
0: 见到床，陶建军拿着手机去关灯。熄灯后，按亮手机屏幕，充当电筒，又回到了床上。钻入被窝，陶建军不禁眉头一皱。这个被子的味道，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汗男的洗礼。几个呼吸间，陶建军勉强地适应了这股气味，拿起手机看着张美找不到陶陶的信息。
6: 陶哥，陶陶又不见了，我们正在查监控，已经确定他走的方向，还有他又碰上王龙德了。
7: 陶陶呀陶陶，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爸爸现在是泥菩萨过河，你就不能省点心吗？
0: 陶建军将手机压在枕头底下，合眼睡去。可没睡多久，陶建军猛地醒来，迅速坐了起来，从衣服口袋里翻出一包纸，踩着拖鞋冲出了房间。
1: 哎呀，厕所厕所厕所厕所！哎呀，我这肚子。哎呀，这吃啥了呀？这，哎呀！
0: 夜色越来越重，陶陶在车上坐立不安，不知道王龙德的同伙会把车开到哪儿去。正在犹豫间，黄飞把车开进了加油站。见他加油，陶陶灵机一动。
8: 我要上厕所。哎，你快点，我在这等你。
9: 乘客下车，你叫什么名字？和小孩是什么关系？
8: 我不认识他。
9: 把人带走。
8: 警察叔叔，我可以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吗？10万火急啊。爸爸，你在哪儿？王龙德在嘉禾旅馆。
10: 啊，我就在嘉禾旅馆。
8: 爸爸，你怎么了？
10: 没事没事。哎，爸爸呀，吃坏肚子了。
8: 我和警察叔叔马上过来。爸爸，
1: 哎，
8: 这是给你的药，快吃。爸爸，
1: 哎，
8: 我听张美阿姨说，你现在也是嫌疑人了。
1: 我，
8: 你不会真的犯错误吧？
1: 哎，陶陶，爸爸这次要亲手抓住坏人，洗刷冤屈。不过这次你真的不能跟着爸爸再去冒险了。
8: 爸，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也不想我一个人遇到危险对吧？我们只要找到线索，告诉其他警察来帮忙就好了。

0: 了，你说呢？
1: 你这孩子，这次你不许再跟着我。
0: 我有聪明的头脑，可以帮你分析。
2: 狼的脚印和轮胎印还清晰可见，旁边还丢着一顶白色假发。
0: 爸，那有租观光卡丁车的。
2: 看似胜利就在眼前，二人不由分说驾驶着租来的卡丁车，沿着轮胎印的方向追去。虽然沿途的风光美不胜收，但二人也再无心欣赏，只是卯着劲儿去追王龙德。
1: 涛涛，你现在坐好，警车有 GPS 定位，他跑不了。现在你快联系张美阿姨帮咱们定位。
0: Yes sir。 张美阿姨，王龙德偷了我爸的吉普车，请求定位和支援。
3: 收到。
0: 老六，老六，把我手表定位共享给班主任，我执行完任务就安全返航。
4: 你个莽吧，这家长你去哪儿去了？白老师都找我了，你现在已经发展到旷课，想吓死我吗？我劝你早日移除知返。
0: 遵命。我电量不足，不能多说，但我保证我绝对是追随正义，我正在朝着国际警察的路上努力，回来我还要赴你的辣条之约呢。
1: 涛涛啊，你不是总埋怨爸爸不陪你玩跑跑卡丁车吗？今天爸爸就陪你玩。
0: 爸，你可真帅，以后我也要当警察。
2: 当警察和所有的后勤保障都按照父女俩的定位前去配合保障时，陶建军的冤屈也即将洗刷干净。此刻他们父女俩开着卡丁车在戈壁滩上朝着朝阳升起的方向奔驰着。
0: 爸，你可真行。
5: 涛涛，坐好了，这个卡丁车可没挡风玻璃呀。
2: 在戈壁滩的蓝天白云之下，这王龙德开着的警队老吉普没了汽油，正向着开卡丁车的父女俩求助，而淘淘父女也庆幸即将完成了任务，等着这王龙德自投罗网。一双明晃晃的银色手铐瞬间将王龙德锁在了卡丁车上。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淘气宝宝和警察爸爸》下集，编剧朱娜、王宏伟，导演朱娜，编审任志明、孙康，总编审杨华，音乐指导黄文涛、张东明，录音合成王进红、许聪、鲁健，音响效果范博宇、武生静，拟音刘喜慧，文学编辑薛梅，责任编辑刘小曼，主题曲牢不可破的屏障，作词作曲演唱段兴华，片尾曲镇边关守江山，作词段兴华 FR， 作曲段兴华，演唱段兴华，艺术总监牛乐，统筹傅立，监制肖波，总制片廖建泰，总策划王银军，总监制王国强，剧中人陶陶由崔欣怡演播，王重耳由王逸飞演播，陶建军由张亮演播，王龙德林所长由平东鹏演播，张美房东由朱娜演播，黄飞旅店老板由傅立演播，大武由安东演播，冯俊客车司机由张乐民演播，白丽由刘小曼演播，老板由吴永庆演播，警察由田亚洲演播，导游由韩静演播，服务员由侯艳照演播，摩的司机由张瑞福演播，片头由谢俊演播，旁白由范多肥演播，出品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王毅，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 峥嵘年代，家书是革命者的精神寄托，一纸信笺藏着对家人的万般惦念，更书写了矢志不渝、滚烫炽热的革命理想。
0: 6月27号到7月1号，你好展信家连续5天推出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让我们一起品读党史里这些珍贵的家书，感受笔墨间永不褪色的初心与坚守。
1: 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革命者与年幼子女的生死诀别。1936年8月2号凌晨，一名身形瘦削却神情坚毅的女子，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给儿子写下了绝笔信。她就是赵一曼，被誉为白山黑水民族魂的抗日女英雄。
0: 9·18事变之后，已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多地积累了地下工作经验的赵一曼，受党组织派遣，奔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他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双枪白马女政委。
1: 1935年冬天，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黑龙江诸河县与敌人激战时身负重伤，不幸被俘。在狱中，日军对赵一曼用尽酷刑，逼其招供，但他宁死不屈，坚贞不渝。
0: 1936年8月。没有从赵一曼口中得到任何秘密的敌人决定把赵一曼送回他战斗过的诸河县处死示众。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赵一曼用被折磨得几乎难以握笔的手，给他万般思念的儿子宁儿写下绝笔信。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王毅，下面打开这封信。

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

0: 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远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1: 赵一曼的本名其实叫李坤泰，为了混淆敌人视听，赵一曼始终没有透露过自己的真实姓名。直到1952年秋天，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在哈尔滨查阅日伪档案时，才发现了一份密档，详细记载了赵一曼被害的经过。
0: 之后经过多方的对比确认，宁儿也终于知道了母亲的身份，见到了这封迟到的家书。他叮嘱自己的孩子说，要将奶奶在信中传达的爱国情怀与赤子之心作为家风永远地传承下去。
1: 接下来的这封父亲写给儿子的诀别信，写在黎明前的黑夜，写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重庆渣滓洞。
0: 1948年冬，因叛徒出卖，时任四川省凉山垫江地区特支书记的地下党员蓝地狱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1949年，解放军在战场上不断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渣滓洞，蓝地狱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到了最后的时刻。
1: 他拿出一个废旧的烟盒，在上面给5岁的儿子蓝耕荒写下了一首诗歌《示儿》，并朗诵给大家听，又嘱托狱中的难友们说，如果你们谁能出去，请把这首诗交给我儿子。
0: 1949年10月28号，蓝地狱慷慨就义，年仅33岁。后来既有这封绝笔信的烟盒虽然不幸的遗落，但诗的内容却靠狱友们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1: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蓝地狱烈士写给儿子的遗诗《示儿》。

0: 你更荒，我亲爱的孩子，从荒沙中来到荒沙中去，今夜我要与你永别了。满街狼犬，遍地荆棘，给你什么遗嘱呢，我的孩子？今后愿你用秋天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1949年10月，就义前夜。
1: 在生命的尽头，蓝地狱笔下的字字句句重若千钧，饱含期望。1960年，蓝耕荒的母亲从书店买到一本革命烈士诗抄，蓝耕荒第一次看到了父亲写给自己的这首诗，泣不成声，第二年便报名参军。
0: 蓝耕荒说，父亲的诗像钉子一样钉在他心里，时时刻刻鞭策着他，而耕荒这个名字也寄托着父亲希望他能从事最苦最难的开拓事业的期盼。数十年来，蓝耕荒始终身体力行，继承父亲遗志，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冲在一线。
1: 2021年，77岁的蓝耕荒给父亲写下了一封回信。在信里他说，亲爱的爸爸，如今遍地的荆棘已被铲除，再也没有满街的狼犬。我们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让祖国绿树重荫，鲜花灿烂。
0: 无数先烈用生命诠释了初心的分量，用热血铸就了信仰的丰碑。铭记是对烈士最好的告慰，传承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1: 一纸家书成钟鼓，百年初心照来人。你好，展信佳，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明天继续为您品读《红色家书》，体悟英烈笔墨里的滚烫初心。

0: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是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
4: 红色经典是如何穿越岁月，持续滋养大众心灵的？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循着红星的光芒，在舞台光影与乡土大地之间，探寻红色文化代代传承、赋能发展的鲜活答案。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0: 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以李新田小说《闪闪的红星》为蓝本改编，将峥嵘岁月里苏区人民的热血与柔情、革命道路上的乐观与坚守悉数搬上舞台。这部歌剧特邀电影《闪闪的红星》作曲傅庚辰出任音乐顾问，作曲家张千一担纲作曲，剧作家郁荣军改编剧本，导演胡宗奇等业内名家联袂创作。
1: 谈及创作初心，张千一坦言，他深入江西兴国、瑞金等地采风时，听到的两句话奠定了整部歌剧音乐的精神内核，也贯穿牵引着全剧的音乐脉络与整体艺术构思。在兴国，在瑞金，我常常听到两句话：如果精神有元首，那就是苏区红；如果信仰有声音，那就是艾亚兰。就是这两句话。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特别的震撼，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感悟。作为一部植根经典的舞台作品，歌剧《映山红》从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中充分汲取艺术养分， 将《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等广为流传的经典唱段进行歌剧化的重塑，这些传唱了半个世纪的动人旋律，为全剧奠定了深厚的情感根基与经典底蕴，同时在歌剧舞台上焕发出更为丰富深邃的艺术光彩。 剧中潘冬子的父亲潘行义由男高音歌唱家

0: 王宏伟饰演。他表示希望依托文艺作品让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代代传承。
1: 在丁山红这部剧当中，无论是东子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还是潘兴义他作为一个红军的连长，他们的身上都闪耀着党的光辉。我们通过文艺作品的形式，特别是让我们年轻的一代的孩子能够走进剧场，感悟历史，感悟英雄的伟大。
2: 坐落于革命老区的江西美碑古村，曾是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闪闪的红星等多部红色影视作品都在此取景。如今当地怎样更续红色血脉，焕发乡村内生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拥有800余年悠久历史，村内完好保存360余栋明清古建筑，古街蜿蜒纵横，石桥流水相应，街巷肌理完整，古建风貌原生纯粹。这片红色沃土英才辈出，先后孕育3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27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古建墙面留存的红色标语清晰可见。这些不可复刻的历史遗存，定格了峥嵘革命岁月，是鲜活直观的实景红色教材。
3: 印象最深的就是27会议会址，我们站在这里，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的不易，重温了革命初创时期的重重磨难与坚守。
0: 来自云南的王女士近日随旅行团走进美碑古村，开启圆梦电影主题的定制沉浸式旅行，路线融合当地山水风光与美碑古村红色底蕴，全员沉浸式参与实景红色微电影《美碑保卫战》的拍摄。游客在编导指导下分配角色，研读剧本，打磨台词，亲身演绎那段惊心动魄的美碑保卫往事。
3: 虽然说如今条件比当年好很多，但亲身带入那段历史，感触还是格外深刻。确实应该铭记红军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份红色初心我们也会永远都记在心里。
0: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村内那间老牌粮食杂货店铺门板上至今悬挂着潘冬子的经典剧照，一眼就能让人回到那段烽火岁月。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当时窗口前面挂了一个牌子叫今日无米，潘冬子把这个无字换成了一个瘦字，那就是这样一块小小招牌的改动，藏着少年英雄的机智与胆识，更藏着苏区军民一心向党、军民同心、雨水情深、全力支援红军的赤诚初心。
0: 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学员在实地寻访革命旧址后，可走进红色电影馆，重温经典光影片段，在影像故事中回望革命历史，让红色教育形式更丰富，内容更入心。
5: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甚至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0: 从精心打造的沉浸式场景到不断创新的研学实践，美碑古村正用贴近时代、贴近青年的方式让红色文化真正走进人心。而这种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6: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
0: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从标准化思政课堂、多元化研学实践，到常态化红色宣讲、特色家风建设活动，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井冈山精神扎根青少年心底，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5: 让游客来美碑古村是看得见古村的古韵啊，摸得到红色历史，悟得到我们长征精神，感受到整个一个时代的力量。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不管是从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

0: 原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来关注恶意抢注商标的话题。这里的恶意抢注呢，指的是部分市场主体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恶意囤积抢注他人知名品牌商标，再通过提起诉讼索要高额赔偿牟利，空手套白狼的碰瓷维权恶意诉讼的行为。
4: 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典型案例，帮助公众更好分辨这类违法行为，维护公平规范的市场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某科技股份公司是一家以电为核心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自1998年成立之初就持续使用长高作为企业字号，多年经营长高品牌已形成稳定的市场知名度和商誉，没想到被某数字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部副主任周婷介绍，
6: 起诉方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3月至4月期间，在十多类商品及服务项目上集中申请注册了12件长高电信商标。同年9月1号，数字公司将他申请注册的长高电信商标以知识产权出资的方式设立了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两个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打知识产权官司。
5: 2022年11月，数字公司、贸易公司共同以某科技公司侵害其商标权构成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民事诉讼，不仅请求判令科技公司停止侵权，还索赔1000万元。案件审理期间，长沙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起诉方存在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重大线索。周婷说，
6: 经过实地走访查询社保信息、核验工商信息，我们发现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实际经营场所和生产经营设备，也没有在岗参保员工，不具备正常商事经营能力，属于无实际经营活动的空壳主体，它的相关产品也不符合行业标准。在核查商标注册行为的合理性时，我们发现2021年3月至2022年11月期间，数字公司累计申请注册商标有129件，大量的商标核定使用范围与它自身经营范围并没有关系，属于典型的不以使用为目的的商标囤积恶意注册行为。
5: 检察官检索关联诉讼及商标注册情况，发现数字公司大量申请注册与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市场主体字号相同或近似的商标，且注册时间与相关企业更名时间高度重合，抢注牟利的针对性极强，经检察机关移送线索建议处罚。2023年12月21日，长沙中院依法认定数字公司、贸易公司构成恶意诉讼，裁定驳回其全部起诉，同时作出对两公司合并罚款10万元的决定均已生效。在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知识产权行政部门联动履职下，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对数字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囤积的72件恶意注册商标全部宣告无效，从源头铲除商标碰瓷儿、恶意诉讼的牟利基础。最高人民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厅主办检察官刘玉强表示，根据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规定，检察机关无需当事人申请在履职中发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司法秩序的恶意诉讼线索，可直接依职权启动监督。
7: 在案件办理方面呢，对于尚未审结的案件，我们及时移送线索，以提示法院呢精准的进行甄别。对于已经审结又支持了恶意诉求的这些生效裁判，我们是依法予以抗诉，或者是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以纠正司法偏差。对于恶意的抢注商标又恶意提起诉讼的这种行为呢，依法予以严厉打击，即遏制个案的牟利行为，也会同相关部门啊，对于这些相关的商标予以清理，以净化知识产权市场秩序。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
10: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

0: 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选板材要还。

0: 国际商贸城，夏日经济的热度正在随着窗外的气温一起节节攀升。
1: 今年呢，很多商家就上线了主打轻便实用和创意有趣的全新避暑降温的神器，比如说可以持久降温的冰凉毛巾，还有便携式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这都成为了海内外采购商们争相下单的防暑新三样。

0: 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 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1: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1: 在二零二

0: 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

0: 热泵洗烘套装和独立柔烘干衣机已占到了门店相关品类销量的70%。
1: 结合现在的国补加上工厂的补贴，那其实我们整体是能够达到50%以上的一个补贴的。干衣机呢也迎来了我们的一个消费热潮，门店的干衣机的销售同比涨幅的话呢突破了50%，仅6月份的当月的销量的话呢也突破了1500台。
2: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堂食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安徽的一位网友发视频分享说自己吃了没熟透的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本来呢是一条警示大伙的视频，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说豆角煮到几分熟吃了才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瘦身博主把这种方法总结为中毒减肥法，
7: 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但是医生警告说，这个豆角减肥法不仅不科学，还有损健康。没煮熟的这个豆角会产生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如果效仿这种依靠呕吐腹泻的极端方法来减肥，又会诱发哪些健康的问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刘飞的报道。
8: 我说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
9: 当事人本想是通过亲身经历提醒吃夹生豆角所存在的风险，没想到内容发布后，网友关注点却是如何3天瘦8斤。在评论区里，网友们扎堆追问豆角品种、生熟程度，有人更是调侃称生吃减重效果更佳。
10: 减肥的姐妹们，今天干票大的，豆角1分熟、3分熟、5分熟就不信了，今天减不下来。
11: 前两天我看网上一个男的吃豆角瘦7斤还瘦8斤，我也寻思我也试一下了呗，我瘦10斤。
9: 在网络平台上，不少博主专门拍摄试吃夹生豆角甚至是生豆角的打卡视频，将食物中毒说成是高效瘦身方法，刻意淡化呕吐、腹泻、身体虚脱等不适症状。
12: 我吃2回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就稍微有点食欲不振，就是没有那么想吃东西。我又从网上看到人家说开塞露不错，开塞露打开放那个饮料瓶里，然后打开直接喝也能减肥，我下次试试。
9: 在博主的带动下，不少减脂心切的网友纷纷跟风尝试豆角减肥法，甚至解锁出更多离谱极端的减肥方式。记者了解到，豆角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统称，我们常吃的四季豆、豇豆、扁豆，这些都可以称之为豆角。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介绍，夹生豆角含有皂带和红细胞凝集素2种毒素，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原因。
13: 皂带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凝集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2种毒素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
9: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急诊科副主任、中毒与职业病科主任兼向东表示，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并不可取，容易引起并发症，造成严重后果。
14: 利用这个减肥的肯定是不可取哈，这样很危险哈。如果大量的脱水，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严重的电解质的紊乱啊，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的，还有脏器损害的这样的病例。
9: 北京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医提醒，豆角务必彻底烧熟煮透后才能使用。
15: 去除的方法一般我们就是得比较湿的情况下的热处理，就比如说水煮，那可能一般100摄氏度20分钟的话就可以完全去除了。那或者是炒的话，你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些。
9: 金辉表示，豆角中毒3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也不是脂肪。
13: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

0: 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
1: 金辉表示，除了吃夹生豆角，网上流传的催吐、滥用泻药，甚至喝开塞露等极端尝试，都是企图通过呕吐腹泻来减肥。此类方式长期下来会引发多重健康问题。他提醒，要通过科学方式减肥，切勿拿健康换体重。
0: 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慢性的腹泻，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日前正式发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第二批成果呢，覆盖太空精密检测、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航天降本增效等领域。
5: 这其中呢，未来太空医院的成果令人振奋。此次随青州货运飞船上天的医疗设备包含了肌电检测仪、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等，这些设备将在未来太空医院当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未来的太空医院是个什么样子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6: 一系列成果中，未来太空医院的相关成果备受瞩目。长期太空驻留会使航天员肌肉因失重而持续退化，因此实时掌握肌肉状态是保障航天员健康的关键环节。青州货运飞船副总设计师陈醉指出，当前针对航天员肌肉状态监测依赖人工操作，不便实现连续监测。
8: 现在国内外的空间站里面对于航天员身体状态的这样监测都是主动的，需要航天员去配合，而且仪器都比较大，在进行检测的过程中，航天员需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下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所测到的这个数据它都是有限的，时长也会受到限制。在未来太空医院相当于说是把这些设备进行小型化，能够做成便于穿戴的，就跟咱们的手环一样，长期的监测航天员在轨的健康的信息和数据。
6: 陈醉介绍，此次随青州试验飞船上空的一款肌电检测仪由深圳理工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制，首次采用自主研发神经芯片在轨验证了肌肉微弱信号连续采集与实时传输的可行性。
8: 我们自主研制的芯片针对于弱信号，就是肌电信号本来比较弱，做了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个设计，同时本身我们对于弱信号也有相应的这个算法，使得我们整个芯片本身它的功耗降下来，也能够适应于长期进行监测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环境，这样才能够满足本身做成小的佩戴的能够长期监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6: 此前肌电监测芯片长时间依赖进口，成本居高，功耗和性能受限。陈醉表示，自主研发芯片微弱的信号在噪声信号的提取和芯片功耗方面有一定的优势，可以用来精准检测肌肉电信号。
8: 这次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小型化的这样一个改造，第二个目的就相当于是对于空间环境的适应性，因为空间环境它和我们地面的适应场景是有区别的，包括空间

0: 的意思，包括失重，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在地面的设备在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此外，深圳理工大学研制的手持式血液细胞检测仪摆脱了对大型医疗设备和地面指导的依赖，多款太空医院设备的成功验证，为建立太空复杂条件下的人体健康实时评估与保障体系提供了关键技术演示。陈醉透露，除此之外，这次参与在轨试验还有手持式医用等离子仪和光疗仪，主要用于消毒杀菌、皮肤创伤消杀、促进伤口愈合、补充维生素 D 等问题。未来太空医院的设备将更多，报名上青州正阳飞船的相关实验已经超过20个。
0: 我们未来太空医院呢，是和深圳理工大学共同进行构建的，就相当于说是有一个未来太空实验中心，依托于青州的实验平台开展的。那么这次在正阳里面已经征集到有20多个产品要进行验证，这里面就包括太空制药，包括无人值守的新的医疗先进的设备。
1: 未来太空医院将发展成什么样？陈醉介绍，未来太空医院的关键价值不仅是太空用，也是用极端环境倒逼地球医学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满足我们普通老百姓上太空旅游的过程中做一个健康的保障。第二个就是说是利用空间站特殊的空间的环境来研制新型的药物，来解决我们地面环境所受限研制药物服务于地面的疑难杂症。第三点，借用于现有的人工智能的技术，例如脑机接口等等，来开拓一种新的制药方式和新的保健方式，提高我们人类生活的健康水平。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那接下来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终于决出了32强，其实打进入到第3轮开始，我发现话题一下就从高大上的巨星刷数据出溜到给什么阿尔及利亚、刚果金、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以内加减法了，咱还美其名曰叫奥数题，其实呢不过就是为了争取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在那玩心眼儿。很多人都发现了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有一个明显的弊病，那就是后踢的可以瞄着先踢的分数和净胜球来琢磨自己应该如何应对最后一场小组赛比赛呢，也一整个成了默契球的温床。遥想当年啊，32强版的世界杯、16强版的欧洲杯，小组赛踢3场，嘁哩咔嚓决出前2名，这样比赛多爽的呀。也有球迷说了，为什么咱们这个分组非得一组4支球队呢？3支行不行？6支行不行？3队1组的话呀，16个组前2名，这不也是正经决出32强了吗？而且大家还都少踢了一场，最终夺冠的球队只需要踢7场，而不是现在的8场。这么完美的方案，国际足联怎么都想不到呢？哎，我不得不告诉您，他们想到了。最初48强版的世界杯赛制就是这个方案，人家2017年就提出来了。但是后来呢，有人发现在3队的小组当中总会有一队先完成全部比赛，这就造成了一个经典的局面，就是 A 队已经完赛2场了，积分和净胜球已知，最后呢 B 队和 C 队直接对话，如果 B 和 C 发现一个特定的比分，比如平局或者一方小胜，能让3队同分，并凭借净胜球和进球数把 A 队挤掉，那么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合作去打出这样的比分。这个和1982年世界杯西德和奥地利的西红耻辱是如出一辙。昨天其实我多少已经聊了这个故事，那年的世界杯呢，阿尔及利亚在最后一轮已经先完赛了。当时形势是什么呢？只要西德是1个或者2个净胜球击败奥地利，西德和奥地利就能携手出线。那比赛最后的进程是什么呢？第10分钟西德队攻入一球，在随后的80分钟里，双方就彻底停止了奔跑、逼抢和进攻，在球场开始散步倒脚，看得现场的中立观众都嘘他们了，更别提阿尔及利亚球迷那个哭了。那可能是世界杯最丢人现眼的一场比赛。小组赛同组的球队就必须同时开打的规矩，就是为这个打的补丁。我看最近还有人说啊，那咱们来6个队呢，类似整一个欧冠的赛事，8个组，每组6队进行单循环， 每队呢这样就踢五场比赛，每组的前三名直接晋级，这样呢八个组三个队就会有24支球队晋级，24队晋级之后可以安排小组头名，八个队直接晋级16强，而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一共16个队先进行了一轮附加赛，争取剩余的8个16强席位。首先咱得承认这个赛制肯定比现行的赛制要公平一些，但它会造成每个队多打2场小组赛，如果算总账的话，光小组赛就要打120场，再加上淘汰赛，总比赛日可能就远超一个月了，对于主办方和球迷都是负担。再来看欧冠您就知道了，瑞士轮赛制最后会有垃圾比赛的风险，在小组5轮的后期可能会已经确定产生出线或者淘汰的队伍，这就导致一些比赛失去了竞技的意义。左思右想啊，都没有完美的选择，所以国际足联最后就接受了现行的4对1组的方案，而今天这个赛制的弊病也已经暴露得非常明显了。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明天见。
5: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6: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7: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
8: 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9: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3: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已经开打了，这个比赛也渐入佳境了，精彩程度也越来越高了、中国之声每天晚上的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面还有另外一场平行的比赛，现在也越来越有趣了。
10: 这就是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们决定和人工智能来决一下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世界杯开赛之后呢，每天我们决胜时刻的两位主持人会针对北京时间第二天的世界杯比赛来出一道题目，由6位决胜美加墨观赛的竞猜团的人类成员和一名叫小胜的 AI 各自分别回答，那么答对就得1分，答错不得分。
3: 目前积分榜上人类成员新闻纵横编辑杨森刚刚超越此前长期领跑的 AI 小胜，而高兴没多久昨天又答错了，被小胜给追平了抢走了积分榜的头名，而其他人类成员的这个战绩还不如杨森。
10: 从今天起呢，我们新闻晚高峰也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决胜美加墨的这场竞猜大赛，期待您的参与。那么下面呢是我们今天的竞猜题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我们一起来听。
11: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30号，世界杯有3场淘汰赛上演，巴西对日本，德国对巴拉圭，荷兰对摩洛哥。问题来了，各位觉得这3场球里哪一场在120分钟内对阵双方的总进球数最多，又会是多少球呢？请作答。
12: 我是老编辑杨森。淘汰赛场场都是遭遇战，大家多少都会踢得更谨慎一些。相对来说，我认为巴西队与日本队的比赛场面会更开放一点，防守也不是这两支队伍的特点。至于进球数，我选择4个。
13: 我是觉得出题人出题越来越上难度的李哥，就这道题我的答案是荷兰对摩洛哥这场比赛总进球数最多，总进球数是4个。原因主要是荷兰与摩洛哥队都属于进攻型球队，前锋能力强，进攻点多。两队在小组赛的3场比赛中，荷兰队打进10球，摩洛哥队打进6球，彼此对于自己的进攻得分能力都比较自信，因此不会制定固守反击的战术和布阵。
14: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我非常看好荷兰队在美加墨世界杯中能走到很深的轮次，但这场面对摩洛哥的比赛，我觉得吧，荷兰队虽然能赢球，但可能会是一个惊险的比分，预测荷兰队3-2险胜，双方打进5个球吧。巴西队踢日本队，德国队对巴拉圭队，很难超过这场比赛的进球数。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5: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 巴西和日本这场比赛呢，两个队的技术风格还是比较相似的。不过在世界杯前呢，两个队打过热身赛，那场比赛是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进球大战。但是到了淘汰赛，我相信两个队都会踢得非常谨慎，所以预计进球数不会像热身。

0: 赛那么多，而德国队和巴拉圭的比赛呢，将会形成一边倒。巴拉圭的进攻能力很差，但是防守韧劲十足。德国队这边呢，要想取得酣畅淋漓的大胜，恐怕也有难度。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倒是可能会比较开放，荷兰队能进也能丢，而摩洛哥也有进球能力。所以相比这三场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可能荷兰和摩洛哥的比赛应该是进球数最多的，我预计应该会有三个进球。
1: 我是小组赛之后排名垫底的前方记者张文，今天呢我就会在休斯顿的现场见证这场巴西和日本队的比赛，我打算破罐破摔预测，或者说希望这场比赛会成为进球最多的比赛。巴西队和日本队两个队的进攻能力都非常出色，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他们两个队加在一起也许能进四个球。
2: 我是决战时刻的王宇，答题答到现在越来越想让出题人也来体验一下每天答错全员答错的酸伤感了。一场比赛总共进几个就够难猜了，还要三场放在一起比一比，怪不得大家待会儿会听到 AI 都喊没把握了。明天这三场比赛每场都有一个队主打控制，想要把比赛节奏降下来，四平八稳，边踢边磨。日本摩洛哥踢法成熟，沉着冷静，而巴拉圭防守是强项，可他们的对手巴西荷兰德国都是进攻为本，恨不得把比赛踢出快进的效果，这样一快一慢或者一攻一守，哪场进得多不就都看临场的状态和运气细节了吗？但是虽然大海捞针，好在蛛丝马迹依然会有，一快一慢的两支强队容易陷入僵持，一攻一守但是有强弱差距的两队可能就会出现弱队被打花的情形，所以我选择德国队巴拉圭的进球最多，总进球四个。
3: 积分榜上高居第一的 AI 小胜面对着这样的题目也皱了眉头，那他会给出怎么样的答案呢？
4: 足球比赛的进球数最终比分是无法精准预测的，场上状态、临场战术、红牌、点球、运气等变量极多，没有任何人或模型可以笃定算出具体进球数呀。宣称能精准预测比分的大多是骗局，仅做观赛参考。进攻火力对比，巴西小组赛进攻稳定，锋线终结能力强，日本主打快速反击，攻防转换节奏快，两队都有不错得分潜力。德国小组赛大开大合，进攻效率高，但防线存在漏洞。巴拉圭偏向务实防守反击，丢球不会特别夸张。荷兰小组赛大比分，场次较多，进攻冲击力强。摩洛哥防守韧性极强，小组赛失球很少，进球热度排序大概率总进球预期从高到低。巴西 VS 日本大于德国 VS 巴拉圭大于荷兰 VS 摩洛哥。
5: 绿茵激战正酣，光影热情的同步点燃。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全面点燃，多地的影院呢也化身了第二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一场沉浸式的绿茵狂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6: 今年看世界杯，除了守在电视机前，还有一种更沉浸的方式，走进电影院。超高清巨屏杜比全景声环绕，把整片绿茵场几乎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影厅。传统强队能否延续荣耀？隐藏的黑马又将带来怎样的惊喜？一场场悬念迭起的对决吸引着众多球迷走进影院，在剧目前一同屏息，一同呐喊。南京某球迷会会长陆月：
7: 其实早在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已经开始物色合适的观赛场地，然后恰好这个时候影院联系到了我们，多方比较之后认为影院是一个氛围很好且观赛效果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把球迷更好的集中起来，更有一种在世界杯现场看球的效果，进球之后可以和大家一起欢呼。
6: 记者了解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影集团合作推出的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活动已全面启动，这是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首次通过影院直播方式进入国内影院。本次影院直播活动从6月12号持续至7月20号，覆盖全国150多座城市，累计参与影城超过1200家。从看电影到看球赛，江苏多家影院正积极跟进，探索影院加体育的融合新路径。一家影院南京建业店店长陈全：
8: 这次活动它可以通过中影通的那个小程序啊，或者中影通的 APP， 还有猫眼淘票票的预约放映里面，还有就是京东这四大平台都可以来买到我们这个世界杯直播的这个票。影院这边呢其实也是想多做一些多元化的活动，能够提供更多的内容去丰富影院的经营。未来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赛事的直播，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让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0多年前，在历史的大潮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百余载风雨兼程，百余载积蓄奋斗，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胼手知足，砥砺奋进，从苦难走向辉煌，从胜利走向胜利，托举起一个欣欣向荣、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峥嵘岁月，漫漫求索，不仅写于史册，也凝于画卷。那些定格在色彩与线条里的历史瞬间，比文字更直接，比记忆更持久。本期节目，就让我们通过一件件经典美术作品，一起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来时路。您可曾见过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座巍峨的丰碑，是国家和人民纪念缅怀为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而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的永久标志性纪念设施，是国家和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纪念碑碑身正面镌刻着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8个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背面镌刻着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

0: 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字字千钧，令人肃然。碑座四周镶嵌着八组汉白玉浮雕，生动再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一百余年间，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侮，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壮阔历程。其中南昌起义便是浮雕的重要主题之一，它的创作者是我国现代雕塑家萧传九。浮雕定格的正是1927年8月1日凌晨，一位年轻的指挥员挥手向战士们宣布起义的画面。画面中共刻画了21个人物，有的高举旗帜，有的激昂高呼，有的举起拳头，有的托起枪支，气氛紧张而热烈。浮雕右侧还特意刻画了3名普通百姓，他们没穿军装，也没有武器，但手里提有沉甸甸的弹药箱，生动体现了人民与军队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感。浮雕中诸多细节颇具匠心，比如在浮雕左侧刻有一座建筑的屋顶，那正是江西大旅社的屋顶。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等人就是在这座建筑中对各部发号施令的。战士手里的马灯不仅是照明工具，更象征着起义给黑夜带来光明。那么革命先辈们究竟是如何取得南昌起义胜利的？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节目，一起在任志宏的解说中重新回到那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刻。
1: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兴起。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下，大革命风暴迅速席卷全国。然而一场血腥的反革命运动开始了。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发动上海412反革命政变、武汉715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大批共产党员倒在敌人屠刀下。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在风云突变的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决定发动武装起义。1927年7月24日，作为起义最早的倡议者和领导者，周恩来离开武汉，前往江西九江，开始进行起义的各项筹备工作。临行前，他对妻子邓颖超没有透露半点关于起义的消息。大敌当前，保密成为革命队伍严守纪律的重要要求。当时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驻扎在九江，叶挺率领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正在九江等候调遣。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明确表态，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起义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周恩来到达九江后迅速召开会议，筹划起义细节，最终决定起义地点定在南昌，起义时间是8月1日凌晨4点。南昌起义从正式筹备到举行只有不到10天的时间，时间非常紧迫。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从九江来到南昌，叶挺、贺龙也率部到达。而此时的南昌，有谁在接应他们呢？
2: 1927年7月27日的南昌城里。

来了一位身穿朴素中山装、手提黑色皮包的人，他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到南昌后，住进了花园角二号朱德的寓所。那么，朱德是什么时候到南昌的呢？1927年1月，朱德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来到南昌，与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朱培德取得联系。朱培德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利用这层关系，朱德担任了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等职。1927年7月下旬，朱德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为南昌起义做准备。他通过关系了解到南昌城内国民党军的番号、武器装备和城防部署等情况，绘制出一张兵力部署图，把国民党军6个团的驻地和火力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这些情报对起义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底，参加起义的各路人员陆续来到南昌，朱德包租下南昌城中心的江西大旅社供大家居住。为了起义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夙夜在宫废寝忘食。就在起义前的7月31日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在起义指挥部响起，贺龙打来电话报告第20军一个军官叛变。而此时朱德也匆匆赶来汇报了同一消息。朱德并不在第20军，为什么会知道这个情报呢？原来当天晚上朱德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他在南昌市最豪华的饭店嘉宾楼宴请第3军第23团和第24团的团长等人，目的是拖住这几名军官，好让他们的部队失去指挥。酒宴上宾主频频举杯，相谈甚欢。酒足饭饱之后，军官们又被拉上麻将桌玩得乐不思蜀。正在这时，一名国民党副官走来，紧急报告共产党人即将发动起义。朱德一听不妙，镇静地对几位军官说，现在正是混乱时期，什么谣言都有，大家不要惊慌，我去看看怎么回事，你们请接着打牌。军官们玩性正浓，也就听从了朱德的建议。朱德出来后了解到有人叛变，立即带上自己的手枪赶往起义指挥部。朱德使用的手枪由德国毛瑟兵工厂制造，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手枪之一。这种手枪可以装10发子弹，有效射程在50米到150米之间。第1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枪批量进入中国并装备军队，南昌起义时朱德就配有一把。南昌起义后，朱德为了纪念这场生死攸关的起义，在自己的手枪上刻下的南昌暴动纪念朱德自用10个字。在起义指挥部当得到有人叛变的消息后，周恩来等人临危不乱，镇定果断地决定提前2个小时起义。1927年8月1日凌晨2点，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起义部队以河山统一为口令，向驻守南昌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这是南昌起义作战部署。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4军、第11军各一部，以及第3军军官教导团等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1枪。在南昌市西大街两旁，贺龙的第20军与国民党朱培德第5方面军刀。

0: 军凭借有利地形，用火力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贺龙、刘伯承冒着弹雨，在距离敌人不到200米远的地方指挥战斗。官兵们奋不顾身，架长梯爬上20-30米高的鼓楼，架起机枪，居高临下射击。敌军支持不住，争先恐后向后退逃。起义军如潮水般涌上，敌人走投无路，举手投降。在投降的队伍中，藏有告密的叛徒，他被认了出来，受到应有的惩罚。南昌城里的激战持续了4个多小时。叶挺率领部队冲向敌营，朱德手握毛瑟手枪奋勇杀敌。最终起义军占领南昌城，歼灭和俘虏敌军3000多人，缴获各式枪械5000多支挺，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天亮以后，聂荣臻、周士第在南昌附近统领第4军第25师的大部分部队起义，也加入到南昌起义的队伍中来。后来起义部队立即进行整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自己独立创建和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一支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而战斗的革命队伍。
1: 一方浮雕，万千英魂，它刻下的是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也让我们更加懂得今日安宁的来之不易。稍后我们继续重温那些经典美术作品中的党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在漫漫奋斗中，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长征路。1934年10月，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于都河，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远征。这一路总行程65000余里，其中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行程为25000里，红25军行程近1万里，红四方面军行程10000余里，红26军团后改编为红二方面军，行程20000余里。红军将士的平均年龄为20岁，战役战斗600余次，跨越江河近100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有20余座。出发前30万余人，结束时只剩下3万余人。这场历时2年多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远征，一部无可匹敌的壮丽史诗。这一路有无数个生死攸关、惊天动地的瞬间让人铭记，飞夺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

1935年5月，长征中的红军披荆斩棘来到大渡河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情况万分危急。为了抢抓时间，开辟一条可供数万红军北上的通道，红军的决策者当即决定由红二师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一师部分部队沿左岸北上，日夜兼程，强攻占领泸定桥。当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夺取泸定桥的电令时，距离规定时间只剩下24小时，而他们离目的地泸定桥却还有120千米路。一场急速行军开始了，红军战士们冒着大雨，星夜兼程，在悬崖峭壁上一昼夜奔袭120千米，终于在第二天清晨赶到泸定桥西桥头。然而此时的泸定桥只剩下13根冰冷的铁锁链，桥面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敌人撤去了，此时过桥难度极大。千钧一发之际，22名共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由连长廖大珠率领，冒着对岸敌人的枪林弹雨，攀着悬空的铁索，率先向对岸爬去。紧随其后的战士将木板铺在铁索上，方便后续部队通过。就在突击队接近对岸桥头时，敌人突然在桥头引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燃起的大火将铁索烧得滚烫，战士们的身体被灼烧出青烟，但他们没有畏惧，冲进火墙，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线。著名画家刘国书在1959年创作油画作品《飞夺泸定桥》，将这一传奇事件定格。画作一经问世就备受关注，还被选入了小学课本插图。长征的革命火种一路闪耀，从陕北的窑洞照进了北平。当年那些在铁索上冲锋的人，在雪山上跋涉的人，他们的理想终于在1949年的一个下午实现。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一个让全国人民热泪盈眶的瞬间。1952年，画家董希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载入历史史册的重要事件，创作了油画《开国大典》。接到任务后，董希文并没有急于动笔，他先观看了一些开国大典的视频资料和图片资料。他发现众多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由于天安门城楼上廊柱的间距问题，显得构图不够开阔，这将使他的创作受到很大局限。这个问题困扰了董希文很长时间。为了稳妥起见，董希文对于去掉廊柱的这个想法还专门请教了几位建筑学家。据说梁思成曾这样评价，画面右方有一个柱子没有画上去，这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但是在绘画艺术上却是一个大成功。董希文历时2个多月终于创作完成油画《开国大典》。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村民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当晚生产队的土地、农具、耕牛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拉开序幕。这18户村民便是后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有谁能想到，18位村民签订的这份合同书成了

0: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开端的标志之一。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份合同书呢？1998年，王绍伦先生来到了安徽凤阳小岗村，他被当时眼前的情景惊呆了。整个村庄的街道干净笔直，房子也是整整齐齐的大院。触动之下，他想创作一幅油画作品来表现小岗村当初大包干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画什么才能展现小岗村民的勇气呢？在与当地村民深入交流之后，王绍伦决定就画当初18位村民按下红手印的这一刻。1999年，画家王绍伦根据小岗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背景，创作完成了油画《1978年11月24日夜，小岗》。这幅画作以暗调主宰画面，彰显着改革前夜特殊历史时刻激动又充满张力的气氛。其中刻画了10多位农民的形象，每一位人物的神态动作均不相同。比如画面正中站立在桌前摁手印的农民上了一些年纪，从他满脸的皱纹和厚厚的棉衣的皱褶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他所经历的内心斗争以及下定决心的勇气。画面右侧，一位中年农民拿着快燃尽的烟，表情平静地注视着包干合同书，显然他是率先签字画押的其中一人，相对坚定和镇静。室内空间中唯一的光源是木桌上的油灯，位于画面的黄金分割线上。作品同时利用光线将画面划分为两个部分，被光线照亮的部分在画面的上部构成一个倒置的三角形，三角形的顶点指向了光线聚焦的那张包干合同书。光线的汇聚，人物的动作，让那张盖着红手印的合同成为整个画面绝对的视觉中心。从烽火硝烟到建设热潮，从改革开放到伟大复兴，众多作品一笔一画勾勒出的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105年来走过的重要节点，成为一代代人凝望历史的坐标。画里画外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梦想。愿你我不忘来时路，阔步向前行。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舒婷的诗歌《还乡》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今夜的风中似乎充满了和声，松涛、萤火虫、水电站的灯光都在提示一个遥远的梦。记忆如不堪重负的小木桥，架在时间的河岸上，月色还在嬉笑着奔向那一边的时间，心颤抖着不敢启程。流浪的双足已经疲倦，把头靠在群山的肩上，仿佛已经走了很远很远，谁知又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纯洁的眼睛重向星辰升起，或许只要伸出手去，金苹果就会落下。血液的瀑布使灵魂像起了大火般雪亮。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和北京服装学院学生合唱团演唱的歌曲

怨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团长和导演都发了飙，排练场的纪律明显好了许多，戏也进展得很快。易晴娥平时就爱站在一边学习，戏词和唱腔早都烂熟在肚子里了，一旦让她挑起全本戏，竟然没费啥力气就在几天内通排下来了。连风导都悄悄对单团长说，这娃娃可能是我们这些年来调进来的唯一的一个奇才呀，你看着呱呱的傻傻的，可就是一个戏虫，天生为戏而来的怪虫虫嘞。场记把这话悄悄捎给了易晴娥，易晴娥也没觉得这话有啥让她感动的。一来她并不想排这个戏，二来他最不喜欢别人说他瓜，说他傻，何况还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怪虫虫。朱团长过去就这样说过他，咋都再没啥好比喻的了，好像非要说他瓜，说他傻，说他是啥都不懂得的虫虫，把戏唱好了才不容易似的。
0: 戏排到第五天，易晴娥早早就想着这天晚上该去接刘洪兵了。风导在下午的时候还批评他，
4: 易晴娥咋回事，今天排戏精力咋不集中嘞？

0: 他还一个劲儿地说没有没有。其实他心里早就乱慌了。刘洪兵这一个礼拜被关在派出所里，让他安宁了许多，今晚一接出来可又咋办呀？好像一切都在朝一个他咋都不想但又咋都挣脱不了的索道上滑去。也不知怎么搞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刘洪兵就是他的女婿了，并且是事实的女婿，就差一张结婚证了。可他心里边又是怎么都不能接受，这就是与自己相伴一生的女婿、丈夫、老公吗？下午下班后，易清娥一个人在排练场过了一遍今天排过的戏，回到待业场又练了一阵吹火，然后换了衣服去了派出所。易清娥还是先找的乔所长，乔所长正对着几个头发修得很长的小伙子发火，他们都被铐在一辆三轮摩托车的几个轮子上。乔所长说，看我用啥办法才能让你们不抽了啊？就城中村的一点地儿卖完了，不好好拿钱做点啥，他们都想让我把你们这些没救的都一枪崩了。可是看着又是一条命，一条条长得光鼻子滑脸的命，你说我都拿你这些死屁货咋办啊？喂狗我都害怕警犬染上毒瘾，人家二进宫三进宫都觉得亏了先人，你都八进宫九进宫的啊，我都想把你一伙儿都送进地狱，上笼蒸了，上油锅炸了，算求死了啊。乔所长一眼见易晴娥在旁边站了半天，才没再骂那几个抽大烟的。他回过头把易晴娥领到办公室说，有个专员吧，到底是不一样哦，硬是把手从北山伸到省城来了，够长的啊。我给你说句心里话，我要不是看你长得心疼像个乖娃，我才不给他专员老婆啥面子嘞啊。记着哦，演戏了给我弄张票，让我去看一回戏就成了啊。干你们这行的都是眼里磨生人心里磨熟人，可不敢我去了你又不认得了啊。
1: 哪儿敢呢乔所长，
0: 这个人嘛还得等到十二点了才能放哦，这是规矩，必须关够时间哦。专员这个儿子也不能够例外嘛啊。把人领回去记住，不饶了他，不好好敲打，现在非法持警棍，以后还不得非法持枪嘞啊。我在这里边见得多了，像他这号嬉皮笑脸把犯法都不当回事的货啊，搞不好就要二进宫了啊。乔所长的话说的易晴娥心里好一阵咯噔。到了零点，乔所长让把刘洪兵从三楼放了下来，只听刘洪兵一路走一路还跟放他的警察开玩笑说，哎哥，我知道你这派出所里边养的警犬，可没想到还养的其他动物嘞啊。还养啥了呀？
2: 蚊子呀，不是你们养的？
0: 要不是你们养的咋能那么敬业守时嘞？你看这天一黑轰炸机准时起飞，哎呀我的这个屁股呀一个礼拜，哎呀我的天呀都给咬遍了。给你所长说哦，月底给人家蚊子要发一点补贴嘞。少皮干，快滚。
3: 刘洪兵就被领到了易晴娥的面前。易晴娥差点没笑出声来。原来刘洪兵的头被削成了光葫芦，

0: 看着更是怪模怪样的。刘洪兵用手摸着光头说：“嘿嘿，谢谢所长大人啊，没交钱，还给刮干净了。你看，白、光、亮，聊咋咧？你这派出所啊，这不用灯泡了吗？哦。”乔所长瞪了一眼：“小伙子，少在我这儿流里流气的，啊！你别让我再逮着，再逮着，可就不是拿剃刀刮了，啊！”易清娥就赶紧把刘洪兵的手一拉，快速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刚一出大门，刘洪兵就说：“谢谢老婆大人。”易清娥端直朝他踹了几脚：“谁是你老婆？谁是你老婆？我老实告诉你，你要再敢来找我，你就是猪。”说完，他扭头就朝远处快步走去。易清娥再次下定了狠心，把刘洪兵接出来，这事儿就算完了，再不许他来了。刚听了乔所长的话，说这种没皮没脸的货最容易二进宫，他就更是觉得必须与刘洪兵一刀两断。可他回到宿舍，门还没关上，这个死皮货就一闪身先进来了。他知道他是咋推都推不出去的，就跟他摊牌了：“刘洪兵，你咋这死皮的？哎，我身上的皮是死的吗？没有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嘛，在里边这几天我还锻炼着嘞。你看我一起手就是200个俯卧撑，哎，那里边还没人能超过我嘞。你知道皮量能做几个？嘿，你猜不着吧？那个死胖子一共就做了3个，就差点把命都背回了。哎，他还准备替老婆争主角，打我老婆呢。啊啊呸，那纯粹就是一头只能供屠宰了吃的猪嘛。刘洪兵，我知道你一张片嘴能说会道，我嘴笨， 我不想跟你多啰嗦，我只想老实告诉你，以后不许再到我这儿来了，更不许到处乱说我跟你是啥啥啥关系。我跟你从来就没有啥关系，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不可能有啥关系。有关系，除非你不叫刘洪兵，那我就改叫易洪兵。哎，咋样咋样嘛啊。
1: 你混蛋。
0: 哎，这名字改的挺好的。哎，易洪兵啊，好名字嘛。
1: 你臭不要脸。
0: 易清娥咋都说不过刘洪兵，他想好的狠话说出来也都没有了那股狠劲儿。有时反倒给他喂了底料，让刘洪兵把话越说越古怪，越说越俏皮。易清娥只能骂，只能踢，可是越骂越踢，刘洪兵还越来了劲儿，他简直无语了。易清娥就那样怔怔地看着刘洪兵。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49年3月，全国解放胜利在望，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警示在全党引起强烈反响，

这是1949年5月22日，浙东人民解放军金宵支队印发的一份对内教育资料。资料为蓝色油墨单面印刷，题目是《去除我们的胜利病》。成立于1948年的金宵支队，是浙东人民解放军游击纵队六个支队中活动地区最广、人员最多的一个支队。1949年4月，渡江战役打响后，金宵支队密切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解放了杭州、金华地区的多座县城，为浙江的解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49年5月，根据上级命令，金宵支队将进行整编。此前不久，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传达到支队。在金宵支队这一建制存续的最后时间里，支队领导班子仍及时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向固步自封的胜利病坚决开火。这份对内教育资料首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由于长时期的打游击，免不了有许多游击习气，再加上缺乏建设的经验，因此许多人茫无头绪，产生自闭的情绪和不正常的功臣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金宵支队明确指出，部队处在一个很大的转变时期，面对肃清敌人残余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两大新任务，如何克服不良思想，那就要把自己看得小一点，但不要太小，要限制自由的要求，要有组织的工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分别前夕，金宵支队向大家提出了最后的希望，保持过去的英勇作战精神，提高自己进行建设，遵守纪律走上正规，一切行动听指挥，要经得起胜利的考验，和平建设的考验。去除我们的胜利病引发当天，金宵支队奉命撤销建制进行整编，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金宵支队在最后时刻仍不忘向胜利病开炮的气魄震撼人心。中国共产党从来不会躺在功劳簿上沾沾自喜，而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传统，总是在结束一个战役战斗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开启另一个新的战役战斗，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

0: 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走进法家的思想世界。我们今天呢，重点来看看韩非子的人性论。君主呢，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取决于对人性的基本看法，所以人性问题就非常重要。法家诸子呢，承认人性好戾，韩非也是如此。韩非子偕老讲，人无愚智，莫不有取舍，取舍也就是好和恶。韩非认为，无论是愚笨之人还是聪明之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事物，也有自己所厌恶的事物。对于人喜欢什么又厌恶什么，他有更为具体的说明。然而讲，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兼接侍臣讲，夫安利者救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心度讲，夫民之性，勿劳而乐意。就是说，人人都喜欢利益，厌恶伤害，喜欢安逸，厌恶辛劳，会接近利益而远离伤害，这是人的天性。外储说左上还说，人人都有自为心，自为在慎子中也有出现，意思是为自己打算，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而不是利他的。韩非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人是好利自为的，比如鳝鱼长得像蛇，蚕长得像毛毛虫，人们看到蛇就会惊恐害怕，看到毛毛虫就会汗毛竖起，但是养蚕的妇女用手拿蚕，捕鱼的人用手捉鳝鱼，因为蚕和鳝鱼可以让他们获利，利益的诱惑使他们克服内心的恐惧，成为像孟奔庄珠一样的勇士。夫妻之间呢，也充满了利益计算。魏国有一对夫妻在祈祷，妻子说，保佑我没有灾难，得到100捆布币。丈夫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少呢？妻子回答说，如果多了，你就会去买小老婆。普通夫妻之间尚且如此，君主和后妃夫人之间的算计就更为残酷。丈夫和妻子之间没有骨肉恩情，宠爱呢就亲近，不爱就会疏远。妻子如果不被宠爱，她的孩子也会被疏远。后妃夫人担心自己年老色衰会被疏远鄙视，自己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继承人。只有当母亲做了太后，而儿子做了君主以后，才能够做到令行禁止。因此后妃夫人太子会盼望君主遭

后便弃之常理，是为了长远利益打算的。韩非也承认父母和子女之间的爱是人情人性，时过讲人之情莫不爱其子，巴说讲子母之性爱也，这展现出了人性的复杂。但是父母还是会因为计算利益而做出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的行为，

于是，目的是自为利己，而不是为他利人。为那篇举例说，医生为了救人，吸吮病人的伤口，口含病人的污血；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早死，后妃夫人太子希望君主早亡，并不是医生和卖车的人就善良，而是因为医生治好了病人，能够得到报酬，人人富贵，车子才能卖出去；也并不是做棺材的后妃夫人太子这些人都恶毒，而是因为人不死，棺材卖不出去；君主不死，后妃夫人太子掌握不了权势。也就是说，如果做好人做好事能够获利，人人都会为了获利去做好人好事；如果做坏人做坏事能够获得利益，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就会去做坏人做坏事。在整个社会中，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而避免伤害。这样的看法似乎冷酷无情，韩非却认为，人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可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他在《外储说左上》中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与故宫和主人的合作进行对比。人在婴儿时，父母如果对他的抚养比较马虎，孩子长大了就会埋怨父母，等孩子长大成人，对父母的供养微薄，父母就要责骂孩子。如果怀有相违为他的想法，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他人考虑，进而要求他人为我考虑，这不合于自为为己的本性。即使是至亲的父母和子女，都会因为对方不够为自己考虑，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而互相埋怨责骂。相反，主人雇佣雇工来播种耕耘，为了让雇工更卖力地耕地，他给雇工提供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雇工为了得到丰盛的饭菜和成色足的钱币而尽力快速的高质量的耕作。主人和雇工之间并没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他们的行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以利己为目的，却可以建立起和谐友善的互利合作关系。可见，人的好利自为并不必然的导向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和社会混乱，也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社会的安定。韩非也承认好利恶害自为的本性是可以超越的，《解老篇》解释了圣人与众人面对欲利之心的态度差异。人的生命离不开衣食的满足，因此人必然会有欲利之心，众人受欲利之心的控制，欲求无限，甚至招致祸难，无法改变好利的本性。圣人的生命同样需要衣食来维持，但圣人可以摆脱欲利之心的控制，满足生存之需足矣，因而无忧。但圣人难得，作为君主和君主统治对象的臣民，则只是不免于欲利之心的众人，因此不能将治国之道建立在对圣人的期待上，而应建立在好利自为的人性基础之上。六凡讲，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称霸诸侯，称王天下是君主的大利，而富贵是臣子的大利。君和臣的利益虽然不同，但追求利益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因此，韩非认为，君主应提供正当的途径，比如绝路，来让君臣双方均能实现各自的利益。南一讲，且臣尽死力以与君事，君垂绝路以与臣事，君臣之计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兼结侍臣讲，夫君臣非有骨肉之亲，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则臣尽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则臣行死以干上。君臣之间只是利益交换的关系，他们之间没有骨肉亲情，不应期待双方因为爱而给予对方利益。臣下如果可以通过正当的途径来获取自己的利益，使自己富贵，就会尽心竭力地侍奉君主，同时也可以使君主获得霸王的大利。而臣下如果不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利益，取得安乐，就会利用阴谋诡计来侵犯君主的利益，来使自己获利。从另一方面看，臣下只有为君主国家带来的利益，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这就是《外储说右下》所讲的，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国。而赏罚制度也是以好利自为的人性为基础的。韩非子八说讲，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

因呢是凭借利用的意思。要治理好天下，必须凭借和利用人好利恶害的本性。因为人有好恶，喜好利禄而厌恶刑法，所以奖赏和刑罚就可以发挥激励和禁止的作用。通过赏罚对个人的求利行为进行引导，对增进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奖赏，对损害国家和君主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人们就会为了得到奖赏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利的事，而避免去做对国家和君主有害的事。奖赏和刑罚可以使用，禁约法令就可以建立起来，君主只需依靠法术严明赏罚，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统治目的。我们从前过多关注了韩非人性论和荀子人性论的联系，但他不对人性进行善恶评价，不主张对人性进行改变，主张因循和利用好利自为的人性进行赏罚和实现法治。这样来看，他的人性论与商鞅、慎道等前期法家的人性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0: 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胡燕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保护呼吸系统该如何自救。
3: 先是支气管炎、慢阻肺，还有一个呢，咱一开始就说了，会导致肺癌的出现。
4: 是的，不仅肺癌、口腔癌、喉癌也都跟吸烟有关系。
3: 你看，听了我们的胡医生梳理之后，问我们的三位老烟民、三位嘉宾，哎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不太好看呢。其实是不是以前也想过要戒烟，动过这个心思，是吧？
5: 是是是，我是因为那会儿，烟抽得挺凶的，然后呢，那会儿刚谈恋爱，然后人家就觉得我这个抽烟味儿太大了。就是弄得满屋子都挺呛的，最后真正分手的原因倒不是因为抽烟，但是抽烟的确是给我们感情造了很大的隔阂。
3: 你看，因为吸烟不光是自个儿的事儿，
5: 对，
3: 也会给你的家人亲人带来影响。
4: 是的呀，当你想要戒烟的时候，想一想吸烟对自己的危害，想一想吸烟对您家人的危害，特别是将来比如我们有孩子了，其实孩子的呼吸道就是非常的脆弱，那么如果长期暴露在二手烟的环境下，那么这些烟雾其实也会引起慢性的咽炎、气管炎，这些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烟草当中其实有几十种致癌物质，如果我们从小就这样暴露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
6: 我是属于就吃完饭那根烟必须得抽，然后呢晚上吃完饭了，刷完碗躲在厨房开着抽油烟机在这抽烟，有时候孩子做题啊写作业不会了，推门就进来说爸爸这道题怎么做，我说出去出去，我爸爸抽烟呢啊。但是其实那屋里也挺乌烟瘴气的，
3: 是，
6: 哎呦，所以我一想今天又二手烟吧又三手烟吧，我觉得真的为了孩子，那本身就胖，可能别的疾病的概率也很高，那咱就别给自己再找病了，
3: 是，
6: 也是能多陪孩子一些年不挺好吗？所以我真是，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戒掉，我以前想就是我先减，看看能不能减下来，所以基本维持个七支八支的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从今天再一听，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哪怕去尝试尝试，就即便是失败了，可能为下次再次戒烟的时候就有一些心理准备和铺垫了，
3: 感觉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对不 对，
6: 对，
3: 什么是最好的时刻，不是明天也不是昨天了，就是现在，我们就此刻来一次改变好不好？
6: 好，
3: 三位想不想真的改变一下？
6: 想。
3: 好，我们进入到一个特别的环节，自我营救环节，来有请。来，各位看，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装置哈，叫做我们自我营救的验证装置。待会儿我们三位嘉宾会给他们的一些方式来自我营救，去避免吸烟的危害。如果说这个方式正确，值得提倡的话，那么恭喜他，我们的这个惩罚的锅盖不会往下降。如果他的方法错了，这个锅盖就会给他来一次非常非常难忘的醍醐灌顶一般的小提醒，好不好？好，来看看连续你的自我营救方法是什么呢？口香糖和瓜子儿。
6: 对，其实我感觉也是听旁边身旁的人说啊，就是戒烟就让你觉得这个百爪挠心，这手啊没抓没挠的，
3: 哎，
6: 就老觉得想，是不是这意思？但是你要是犯烟瘾的时候呢，他们就有时候兜里揣把瓜子儿，反正就是什么这个口香糖、瓜子儿、矿泉水、牛肉干、泡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就把嘴给它蘸上，
5: 上火车了，您这是，
6: 可能就烟瘾就会给它，咱们叫说给替代过来
3: 啊，明白了，就是让自己特别忙。

0: 没有功夫去想念抽烟。
1: 您看我这个立竿见影，水烟和电子烟，你只能以烟去替烟，因为水烟它是水蒸气，它对它没有尼古丁，它对人体没有伤害。还有就是现在特别流行的电子烟也如是啊，电子烟它是雾气，这个雾气我抽过，这个雾气对身体也没有伤害的。这个雾你真的
2: 有剪子没有？我给绳给它绞了吧，我听不了了。
0: 好，看看乐乐，你的营救方法是什么？
3: 我选择戴口罩。因为我的生活环境，我家里边就有人抽烟，虽然说大家全民戒烟，但有的时候下意识的别人点这根烟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受到了危害，所以我觉得戴口罩还是可以保护一下自己的。
0: 先防二手三手烟，一手烟呢我先画一个问号。好，这是三位不同的自我营救的方式，那到底他们的方法是不是正确，能否值得被大家去选用，是否提倡呢？来，你们每个人的右手边有一根救命绳索，来，三位嘉宾，你们是否抓好了你们的救命绳索，自我营救成功呢？现在我们开始验证，三二一，开始。
1: 哎呦，
0: 哎，哎呀，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好，我们看到啊，刘帅呢是被我们这个惩罚给哎醍醐灌顶，激了一下，是不是？
1: 我太冤了，
2: 你一点都，你砸一下都轻，你来，你砸一下都
0: 好。好的，胡医生，您怎么评价我们刚才三位嘉宾他们的自我营救方法？我们说这个口罩在您看来是一个好的自救方式吗？
4: 因为刚才乐乐也是说我用口罩来预防二手烟，那确实这是可以一个减少二手烟伤害的办法之一。那么我们佩戴口罩，特别是像那种比如说 N90 N95 的口罩，它可以过滤比较细小的这个微粒，那可以减少烟雾当中的一些物质，减少这种二手烟的侵害。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的是，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完美的空气排放的体系能够真正的消除二手烟的危害，因为最长的能停留200天之久。其实我们戴口罩呢，口罩是有一定时限的，当它的这个吸附的能力饱和之后，它的效率就下降了。所以戴口罩是一个办法，可以减低伤害，但是呢不是很有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办法。
0: 没有说一种隔离的方法是完全100%可以隔绝烟对我们的影响的。
4: 对，
0: 真的是要重视起来了哈。好，我们看刘帅的方法。
4: 先更正一下，你说的水烟、电子烟里边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尼古丁啊。对，因为尼古丁是引起我们吸烟成瘾的最重要的物质，而且它尼古丁的含量还不低。
0: 对，
4: 那我长期吸电子烟照样会造成尼古丁的依赖成瘾。而且呢，电子烟当中其实还是含有一些对身体不好的物质。现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病例报道，有病人吸了电子烟之后出现各种各样的肺部的损害。所以呢，电子烟已经被证实它是不能够作为一个戒烟的工具的。你想想，你要是吸水烟吸电子烟的时候，你是在有计划的减少量吗？你每天吸了多少你恐怕都搞不清楚了吧。
1: 对。
4: 还有呢，你看有些商家还故意的做出各种的口味的各种的香型的。
0: 没错，特别是很多这个女性的吸烟者啊，尝试在用这个电子烟去替代香烟，感觉好像危害小点，其实不是的，对不对？
4: 对。
0: 问一下乐乐，乐乐是不是现在就是吸这个电子烟会比较多一些？
3: 是的，香烟你可能还有数，但是抽电子烟是停不下来的。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在抽烟，你可能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0: 所以说我们可千万别被这种看似柔和的外表所蒙蔽了。好，我们看连续的方法，用口香糖、瓜子来替代一下，是不是让嘴忙起来？您怎么看这个方式？
4: 连续的这个思路是对的，它这个呢其实叫做行为疗法。其实行为疗法呢在戒烟当中也是非常非常提倡的，就是当你犯烟瘾的时候，我们想一些动作活动，或者有一些业余爱好去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呢，你可能得换一个替代的物品。

0: 包括你如果后续打算戒烟的话，其实你面临的问题除了说这个戒烟有这个戒断的不适的感觉以外，戒烟的话会让人体重增加的。
1: 哟，
0: 以你的现有的体重，戒烟如果不去控制的话，那体重再往上涨，你可能这个危害就比较大，
2: 经不起再吃更多了，连续哥呀，是吧？
1: 是。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

0: 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
7: 新闻聚焦，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6: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在陌生地域开展空地协同红蓝对抗演练，锤炼部队实战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和伊朗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6月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所展开的博弈和斗争等相关话题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5: 我的军校故事，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国防科技大学，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学员刘春生成功保送研究生的经历，和空天科学学院教员彭科带领学员开拓创新逐梦空天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特约记者顾莹、薛红展、郭佳一。
8: 我是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学员刘春生，本科4年，作为无军籍地方本科生，我在国防科技大学认真学习，努力参加各类竞赛活动，去年成功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直招入伍研究生，完成了向军校学员的转变。
9: 穿上军装的刘春生经过一年的军旅淬炼，肤色更黑了，身姿也更加挺拔。 刘春生告诉记者，从无军籍地方本科生到职

0: 到入伍研究生，追梦路上有太多的努力和汗水，也收获了无数的激励与感动。尤其是大二那年，和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张胜凯一起参加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期间，张胜凯的担当与作为为他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1: 我跟张胜凯学长呢，我们现在一块去参加这个现场的比赛。张胜凯学长主动承担了很多事项，比如说这个算法的研算，还有这个报告的书写以及现场的答辩，都是他来负责的。整个流程下来不出任何的错误，确实很有主动担当的这样一个作为。当时就是觉得像他这样的军人学员，

0: 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

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

0: 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

正确政绩观认识不到位，对国家两重政策把握不精准，对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管理使用不规范，对国家支持建设的项目实施监督检查不严格，全省各级各方。

贡献力量。文县石房镇石房一村原党支部书记刘清贵近年来身体遭受病痛，但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胡昌生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子女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鼓励他克服困难，坚定生活信心。胡昌生说，要把困难

审。七位省政协委员、市州政协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作大会发言，与会省政协常委进行小组讨论，审议通过《关于推动甘肃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建议案和有关人事事项》。庄国泰表示，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委员要紧扣省委省政府对当

前我们已成功上线运营双语的中白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信息平台，搭建起涵盖技术需求、成果专家的三大核心资源库，进一步畅通了中白两国科技资源互通共享区。

0: 统一、民族复兴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1: 国事、家事、天下事，家长里短百姓事，用我们的声音唤醒

航模竞赛的智慧与科技交织，再到足球联赛的热血协作，马拉松赛道的近万人奔涌，多元赛事勾勒出城市的蓬勃朝气。凭借完善的硬件设施与不断升温的城市热度，临夏市正深耕科创智城建设，聚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创建，以赛聚市，以赛新城，推动文体旅

同微循环，构建多层次公共服务网络，从标准化室内场馆到全域贯通的户外赛道，稳稳承接省字号、国字号赛事，文明底蕴同步跃升。从四名学子获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见义勇为，到六名小学生拾金不昧，文明之风浸润街巷。赛事期间，市民

客的宁夏人民以一城清风、一城美景、一城热诚迎八方来客。这座城市正深耕科创智城建设，聚力青年发展型县域创建，在高质量发展新赛道上全速奔跑，让活力华都成为你一来再来的理由。

0: 一所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根植于久久为功的深耕细作与守正创新的办学实践。近年来，临夏市和州中学立足区域学情实际，践行魅力教育理念，持续推进办学内涵体制，逐步形成贴合校情、务实鲜活的办学特色。而在学校发展进程中，河州中学党总支委员、第一党支部书记、常务副校长张伟始终牢记共产党员初心使命，深耕教育一线，统筹兼顾教学教研与校园管理，以创新与坚守助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稳步提质。
1: 走进河州中学教室走廊，书香浸润，课堂讲授、社团活动、教研研讨共同绘就蓬勃向上的校园图景。在师生眼中，张伟平易近人，以身作则，既是敢抓善管的教育管理者，也是深耕课堂的物理任课教师。他很少端坐办公室，而是沉入教学一线，在教室、教研组、年级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跟进进度，观察学生，协调事务，以务实的作风诠释着一名党员教师的忠诚与担当。在学校常务统筹方面，张伟紧扣学校发展目标，抓关键、突重点、创亮点。同时，张伟时刻牢记教师教书育人的使命，始终把练师能当作不断提高教师修养的目标去追求，认真研究新课程、新高考，以新思路、新方法为指导，自觉加强专业理论知识学习，不断更新知识结构。多年深耕教育一线的耕耘付出，张伟先后多次获得上级党委、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的表扬与鼓励。2020年被评为甘肃省骨干教师，2021年被评为国家级优秀指导教师，2022年被评为临夏州第一批名师，2024年被评为临夏市优秀校长，2025年被评为临夏市拔尖人才。而谈及多年兼顾管理与一线教学的感悟，张伟有着清晰坚定的育人认知。
2: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啊，初心啊就是为教育服务，为师生服务。教育啊，真的是没有捷径，就是全面要沉下心来做实事，把每一项常规学校的工作做实。唯有把每一个师生需求啊放在心上，唯有扎根课堂，贴近学生，深耕教研，真正扛起党员的责任与担当，方能真正助力我们全体师生的成长，从而推动学校的发展。
1: 师资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青年教师培育是学校师资建设的核心抓手。立足党员先锋引领作用，学校推动张伟名师工作室建设与青蓝工程深度融合，协同发力，构建科学化、实效化的青年教师培育模式。作为一名深耕物理教学工作多年的老教师，张伟从教案设计、课堂打磨到学情分析、习题精炼，全程一对一指导，助力年轻教师快速站稳讲台，先后指导8名青年教师，受到了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表扬奖励。
3: 张校不仅在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务实细致，他的物理课堂更是生动高效，干货满满。日常教研中，他总能结合学生实际找问题、改课堂、定方法，带着我们一起研讨摸索、精进教学，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成长速度特别快。他以身作则的党员作风也一直深深感染着我们。
1: 张伟始终将课堂视为育人的核心阵地，立足学生的学习基础与思维特征，因地制宜推进课程改革。他坚持常态化的学情复盘，将先进教学理念与本校实际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起适配校情的课堂模式。教学中，他彻底摒弃填鸭式灌输，突出学生主体地位，通过分层设计学习任务，精准回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作为物理教师，他擅长将抽象的公式定理和力学原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讲解，配合课堂实验，有效降低理科学习门槛。课余时间，无论是午休还是晚自习，他总主动留守学校，为基础薄弱的学生答疑解惑，耐心梳理知识漏洞，传授学习方法，用日复一日的陪伴与付出，守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之路。
4: 张老师的物理课特别通俗易懂，原本抽象难懂的知识点经他讲解都会变得清晰好懂。他不仅关注我们的成绩，更耐心倾听我们的压力和困惑，

0: 经常鼓励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有学习动力。
1: 作为党员干部，张伟始终坚持以师生为中心，主动倾听教职工诉求，切实为一线教师排忧解难。他持续激活名师工作室教研孵化能力，鼓励教师深耕课题研究，积极参与赛课评优，形成以研促教、以赛促长的良好氛围，搭建起新手教师成长、青年教师成才、骨干教师成名的完整培育梯队。与此同时，还积极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通过入户家访、家长课堂、校园开放日、研学实践等活动，打通校内外育人链条，持续提升群众办学满意度，初心如磐，独行致远。多年深耕讲台与校园管理一线，张伟始终保有谦逊务实的党员本色。他深耕课堂，培育师资，全面育人，用日复一日的躬身实干书写立德树人答卷，交出了一份群众认可、师生满意的教育答卷。
2: 未来啊，我将继续坚守党员育人的本心，坚守教学讲台一线，持续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优化学校师资培育模式，丰富五育育人的内涵，进一步要夯实我们学校家校协同育人体系，持续打磨贴合学校实情的特色育人路径，全力助力学校办学品质稳步提升，从而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年。
3: 绿茵逐梦，热血燃情。近日，2026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精彩对决，临夏队主场迎战定西队，90分钟高强度鏖战，两队为到场球迷奉献了一场极具观赏性的足球盛宴。最终，临夏队以3-0拿下本场胜利，尽显陇原大地足球运动蓬勃向上的热血锋芒。
1: 开赛前夕，赛场内外已是热度拉满，大批球迷早早落座看台，手持助威横幅，满含期待等候比赛开场。裁判哨声响起，本场足球对决拉开帷幕，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球员们全力冲刺，贴身强硬拼抢，多次上演精彩攻防。定西队边路快速穿插，长传调度不断制造威胁，临夏队球员则频繁穿插跑动，通过细腻传球串联进攻，双方你来我往，每一次拼抢抢断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比赛下半场，临夏队球员凭借传切配合行云流水，跑位穿插灵活多变，撕开定西队防守阵线，接连破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3-0，临夏队拿下本场胜利。比赛的90分钟里，参与竞技的所有球员始终保持高昂斗志，不惧高强度对抗，奔跑抢断射门全力以赴，充分展现出了专业的竞技素养与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看台上助威声此起彼伏，球迷全程跟随赛场节奏呐喊助威，热烈的氛围勾勒出陇原足球独有的烟火气与热血氛围。据悉，此次联赛设置男子11人制足球项目，参赛群体覆盖全省各行各业的干部职工和基层足球爱好者，赛事以市级预选赛、分区赛、总决赛三阶段递进模式有序推进，全程将开展52场主客场较量。作为省内高水平本土足球赛事，此次联赛为省内足球爱好者搭建了竞技交流平台。本场临夏对阵定西的对决，不仅展现了两地足球队扎实的训练成果，更彰显出陇原儿女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下一步，临夏队也将持续打磨技术战，以更加状态迎战后续赛程，争取再创佳绩。
4: 近日，由中共临夏市委组织部、市里退休干部等工委主办，城南街道等工委承办，辖区各共筑共建成员单位联动参与的“薪火相传迎七一，老少同心送老恩，庆七一”主题活动在新华广场举行。活动伊始，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肃立，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随后，城南街道银铃之家先锋驿站授牌仪式举行，标志着街道里退休干部党建服务阵地实现体制升级，为精准服务老党员凝聚银发智慧，赋能基层治理，搭建了全新平台。活动现场还为获得光荣在党50年荣誉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致敬老党员们初心不改、矢志不渝的坚守与无私奉献。
5: 今天我参加这个活动，我很是荣幸，也很开心。我作为一个老党员，以后我继续发挥余热，传递正能量。
4: 随后。

0: 精彩纷呈的文艺展演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本次演出集结宁夏市老干部活动中心、蓝天合唱团、城南街道老年大学学员、青春绽放小红星公益课堂学子、辖区共建单位党员代表同台献艺、合唱、舞蹈、诗歌朗诵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整场展演老少共情，薪火共鸣，用真挚的演绎传递代代相传的红色信仰，展现新时代党群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很开心我能参加这个活动，先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还要祝我们的祖国妈妈繁如富强。
0: 此次活动不仅进一步盘活整合了辖区党建资源，深化共筑共建实效，更通过沉浸式红色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激发老干部老有所为、奉献余热的热情。近日，由宁夏市胡廷珍烈士纪念馆主办，市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唯一美术教育中心协办的“绘红色记忆，传革命星火”主题绘画颁奖仪式举行。活动现场，主办方为获奖青少年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学生代表分享创作感悟，展现了新时代少年传承红色精神的良好风貌。颁奖仪式结束后，同学们走进胡廷珍烈士纪念馆参观学习，通过聆听讲解，大家重温革命先烈光辉事迹，深切感悟无私奉献、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本次活动集中展示了青少年红色艺术创作成果，进一步加深了青少年对本土革命历史的了解，有效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2: 以上就是今天宁夏市新闻的全部内容。
3: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宁夏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宁夏市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平台，您还可以通过新宁夏 APP 同步收看宁夏市新闻。

0: 阿姨的指甲长长的，还有花，好漂亮啊。可是妈妈的指甲总是短短的，什么都没有。妈妈，为什么阿姨可以穿那么漂亮的高跟鞋？可是你为什么不穿呢？
1: 从小到大，
2: 从小到大，
1: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
2: 妈妈是我们身边最亲爱的人。感谢妈妈。
3: 妈妈，谢谢你，我的心。
0: 妈妈，我不要漂亮指甲啦，我想给你洗洗脚，我也不穿高跟鞋啦，等你走不动的时候我还要背你呢。
4: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他们也曾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曾经以为自己没有办法做好一个母亲，原来自己已经做到了。谢谢您，妈妈。
5: 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鲜花绽放，绿叶流清，地球因此而搏动。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一粒种子，一棵树，一张照片，不采摘，花花草草树树，远观而不亵玩，一个小举留下的绿草绿，花儿笑。倘若花有感悟，树有语言，他们必然觉得人类是朋友。
6: 哎呦，宝贝儿，瞧你把这车里弄的这么多垃圾，赶紧扔到车窗外面去。
7: 妈妈，不能乱扔垃圾，马路也是我们的家。哇哇哇哇哇哇，
8: 小家不忘大家，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